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今天是10月10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3天。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正式下线，方毅、于恩源出席仪式并为装备揭幕；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确定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召开时间；政协来宾市第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政协来宾市第6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15日召开；市政协召开5届第43次主席会议，审议有关工作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3: 10月8日，广西来宾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下线仪式在来。

来宾高新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举行，标志着我市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市委书记方毅，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于恩元出席仪式，并一同为首台无人驾驶装备揭幕。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全球领先的 L4 级无人配送车研发制造与智慧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新石器无人车已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市。今年2月，来宾市人民政府与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在来宾市建设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制造基地、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指挥调度中心等项目。此次下线的无人驾驶装备新石器无人车 X6T 是一款基于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新型运力工具，支持自动充电，单车单次可装载包裹800到1000件。这既是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设备，也是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智能制造中心落地投产的标志性成果。当天，方毅一行首先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无人驾驶装备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组装流程、技术性能、产能规划、市场应用以及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他指出，来宾是广西内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新高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通了西江内河航运南向出海直达通道，希望企业以来宾为核心战略支点，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物流量激增机遇，进一步加大在来宾的投资布局，将研发、制造、运营等创新环节布局来宾，积极牵引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智慧物流等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来宾，全力打造覆盖广西、辐射东盟区域的无人车智能制造、技术研发、场景运营核心基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把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服务企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在技术研发、场景开放、市场推广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切实把项目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于恩元表示，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智能制造中心项目从对接到投产仅用时半年。来宾还专门出台来宾市无人驾驶装备运营管理办法试行，为新石器无人车在路权、运营、监管方面提供支持，充分彰显了来宾高效务实的政务作风，拥抱新智生产力的开放姿态，更加坚定了新石器扎根来宾、深耕来宾、赋能来宾的信心与决心。新石器将坚定不移把制造中心扎牢在来宾，把示范场景跑遍在来宾，把核心数据沉淀在来宾，助力来宾培育壮大无人驾驶新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与智慧物流产业发展新高地。市委常委、秘书长徐钊出席仪式，副市长何志敏致辞并宣布装备正式下线。10月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韦海晨、杨君泽、通讯员石平乐的报道。会议确定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来宾召开。会议指出，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期已确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要严守政治标准、法定程序和工作纪律，聚焦会议流程、材料审核、后勤服务、安全保障等重点环节，逐项查漏补缺，确保无缝衔接、万无一失。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沟通协调，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弘扬严谨细致、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高标准、高质量。

0: 两完成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关于召开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日期的决定。2026年10月9日，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8次主任会议通过。根据来宾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授权，来宾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决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来宾召开。10月9日，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7次会议，会议决定，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15日在来宾城区召开。会议协商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及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莉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会议指出，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是全面总结五届市政协履职成效、谋划六届市政协奋斗目标的大会，也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市委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委员热切期盼，各位常委要始终坚守初心，带头遵守换届纪律，自觉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以上率下营造良好换届环境。市政协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协调，把功夫下在会前，切实把会议筹划好、组织好、引导好、服务好。各工作组要精益求精，做好会务组织，逐项梳理任务清单，在材料起草、大会发言、提案征集、后勤保障等环节周密安排、无缝衔接，要引导新一届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会，积极建言献策，认真撰写高质量提案，确保会议开出实效、开出质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应邀出席会议并通报有关情况。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林万顺、谢丽珍。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市政协领导吴建生、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列席会议。10月8日，市政协五届第43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工作事项，市政协主席吴晓莉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
1: 会议强调，换届年全体会议筹备任务重、要求高，要致敬耕耘、薪火相传，认真学习本届政协领导班子和广大委员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深耕主业的履职精神、团结包容的优良风范，传承发扬好经验、好作风。要精益求精、从严从实，各筹备工作组要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执行政协章程和会议程序，高标准完成各项会务准备，引导委员严守会风会纪，确保大会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以换届为新起点，围绕中心大局深化协商议政，持续提升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效，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林万顺、谢丽珍，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今年国庆假期，来宾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景区游人如织，特色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惠民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处处洋溢热闹喜庆的假日氛围。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通讯员黄琴的报道。
1: 以惠民聚人气，以政策激活力。国庆期间，我市推出门票减免、住宿打折、购物满减等优惠举措，共计19项，有效盘活假日文旅市场，拉动文旅消费增长。全市各大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其中金秀瑶族自治县山水瑶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7万人次，金秀盛唐大峡谷景区接待1.3万人次，金秀大瑶山盘王界景区接待4.3万人次，新城薰衣草庄园景区接待3.3万人次，山水风光、民族人文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多彩文旅活动多点开花，为假期增添浓厚文化气息。新宾区举办2026年来宾市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同步开展汉服雅集、国庆潮玩训练营等趣味活动。象州县博物馆带来星火千年陶运象州、象州古陶传承展。武宣县于9月28日至10月7日在武宣文庙举办2026年武宣县祭孔大典暨第四届孔子文化周活动。百崖大峡谷推出月满华诞、霞玉百崖、中秋国庆双节活动，八仙天池开展祈福活动。新城县开启锦绣壮乡幸福新城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旅促消费、祭土司壮锦文化艺术周系列活动。大夫地壮锦文化展示中心常态化推出壮锦匠心展示与文创小集市，月桂邦福文旅好物馆受到游客欢迎。金秀瑶族自治县重磅打造浙游双节，秀在瑶山大瑶山盘王界、中秋国庆瑶族民族秀，巡祭盛唐山通关文牒。2026年中秋国庆芭乐山清凉星空露营节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瑶乡风情。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罗倩颖，见习记者黄李丽，通讯员巫世学的报道。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城际客运、铁路客运和城市客运迎来客流高峰，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交织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公路客运和铁路客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39% 和 2.46%。 其中公路客运共发送旅客 23.3463 万人次，日均 3.33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9%。 公路客运客流高峰出现在10月7日，当日发送 3.7028 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方向。铁路客运共发送到达旅客 15.6111 万人次，日均 2.23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城市内部交通方面，全市公交、出租共发送旅客 5.46 万人次，日均 0.78 万人次。期间，我市相关部门加大对市区桂中大道、洪水河大道、维林大道等重点路段的人流、车流管控，整体有序平稳。在景区道路方面，我市公安、交通运输、城市管理等部门强化对盘王界、古巷温泉、百崖大峡谷等旅游景区周边道路通行秩序和停车秩序管理，为群众出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
0: 礼轻情重，酒席减负，婚嫁节俭。近年来，河山市持续以小切口推动大文明，深耕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让节俭向善、淳朴和睦的文明风尚浸润老百姓的烟火寻常。请听河山融媒记者周曼妮、黎树爽、韦光安、廖松的报道。
1: 日前，记者走进河山市北四镇，遇到居民韦少群上街采购酥饼，打算送给亲戚当伴手礼。北四酥饼是当地特色美食，已有115年历史，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土记忆。 人们走亲访友习惯带上一份酥饼，实惠的价格，简单的包装，传递出淳朴情谊。河山市北四镇居民韦少群，
3: 他的送礼啊，这个好看啊，这个土啊，正宗的土货啊，这个喜欢这种纸包装了不？他们的人脉好啊。
1: 北四镇还把酥饼轻包装、重情义的老传统从礼单延伸到宴席，建成12个集体餐厨具管理中心，锅灶、桌椅、餐具统一配置，专人管护，免费供村民使用。单场宴席可节约开支2000元以上，并推出低至288元的文明瘦身宴席套餐，让百姓办酒省钱，省事又省心。河山市北四镇便民中心主任杨芳，
4: 我们镇还通过常态化入户宣讲、村民议事、榜样引领等方式，持续引导群众摒弃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的旧陋习，树立节俭文明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村民转变观念，减办红白事，人情负担轻了，邻里关系越来越和睦。
1: 近年来，河山市以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为牵引，倡导节俭质朴的礼尚往来，将北四酥饼、牛肉干、葛根茶等本土农特产品纳入人情礼单，让乡土好物取代奢华厚礼，真正实现礼轻情意重、新风润民心。同时搭建一加 N 理论宣讲体系，联动34支镇村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文明新风主题宣传260余场，让节俭向善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各镇因地制宜推进移风易俗，如岭南镇石村创新手举牌定彩礼模式，每户婚事可省20000余元。全国文明村李兰村红白事开销由3万多元降至1万多元，让群众人情负担大幅减轻。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0: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雪美，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黄岩、韦永哲、潘宏文，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小区停车场甚至马路边，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长期停放不挪窝的破旧车辆，俗称僵尸车。这些车或因濒临报废、年检没通过等原因被车主抛弃。其实对于不开的车子放置不管、随便卖掉、停在路边等都是错误示范。那么车辆在报废后不去车管所注销会有什么结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报废汽车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然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购买率逐渐攀升，机动车更新淘汰也已成为常态。因各种原因导致机动车长期无人使用、挤占公共资源的遗弃机动车明显增加。这些长期不移动、无人使用甚至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车况极差，残值很低，发生故障率较大，几乎没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按照规定应该通过车辆报废程序报废。

根据规定，已注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第一，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家用五座位轿车以及七座位的 SUV， 非营运的小微型汽车没有使用年限，在正常行驶里程达到60万公里的，国家将引导报废；超过15年以后，每年必须检验2次，检验不通过的强制报废。出租车使用年限是8年，中型出租车使用年限是10年，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使用年限是15年，微型载货汽车使用年限是12年。第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第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载用车有关要求的。第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也就是说尾气排放不合格，车子就要报废。3个检验周期，也就是1年半时间，年检未通过的，车子也会被默认为报废车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机动车在该报废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注销报废，将会造成以下后果：车辆状态改成强制注销，并公告该车停止使用。强制注销状态并不代表车辆已经注销，只是表示车辆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应当注销。如果别人继续驾驶或者车辆出了交通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车牌照被人冒用，还要追究原登记车主责任，同时拿不到以旧换新的车补。由于以前的牌照不能继续使用，以后新车也不能登记报废车车主的户名。有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的重点车辆车主，交警部门将锁定重点车辆车主及驾驶人档案信息。对于被查扣后经公告3个月未处理的机动车辆，将做强制报废，或达到强制报废的车辆将失去车辆指标。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不能再上路，因为有较大事故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驾驶出售报废车辆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警将收缴该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出售报废车辆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报废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难免会迷茫无助，就像被禁锢，别忘了初心才是梦想的信物，别怕输，人生就是忽悠，胜负脚踏实力不怕苦，老天一定会眷顾。
1: We keep working, keep working, keep working.
0: 每个人都跟经历过被逆境拉入低潮。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3: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3: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4: Let's go。
2: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房走的时候呢，
8: 你好像最近
2: 还我，
8: 可是你们想
2: 我
9: 的，就
2: 是
9: 你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啊！
10: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11: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2: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6: 我们是彼

0: 词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车主不愿意把车子送去报废，便想当废品卖掉或者自行拆解，这也是不合法的。报废车的非法售卖会导致不合格的拆车零配件以及拼装车流入市场，构成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在限购的城市，车子没报废注销，指标就不能更新，车子不销户也就没办法买新车。还有人问，假如私家车到一定年限后不上路了，而是收藏在家，也要走报废手续吗？由于车辆年检标志是要按时申领的，否则连续3年不申领也会被视为强制报废。

当汽车使用到一定的年限后，需要及时做报废处理。那么车辆报废要走哪些流程呢？第一，车主凭借驾驶证、车牌照等证件领填报废审批申请表。第二，凭借汽车报废通知书自行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回收企业将车辆送交解体。第三，回收企业将车辆解体并照相，要求发动机与车辆分离，发动机的缸体应打破，车架底盘要割断。第四，车主持变更表、报废汽车回收证明、鉴定表以及车辆的解体照片，经交管部门核对后回收牌证，按规定上报审批，办理报废登记。对于车辆的报废年限，国家明确的规定的，只要达到其规定的年限，车辆所有人就需要到车管所申请车辆的相关报废手续。如果经过检测，车辆仍然可以使用的，可以不予以报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报废的汽车都去了哪儿呢？现在的汽车回收企业是不具备销售资质的，也就是说只能拆解不能销售。报废车在拆解时会把汽车身上的几大总成的功能破坏，预防了报废车身上的零件再次进入市场的隐患，其他的车身部件就只能当作废铁进行回收再利用。拆解后的报废车车身会被用于炼钢，然后用于各种建筑设施上。除了车身以外，报废车数量最大的就是汽车轮胎了。全世界每年废弃的轮胎数量达到了4亿多条。目前处理这些废旧轮胎的方法是将这些轮胎加工成再生胶，应用于各种塑胶跑道和防滑垫，甚至现在很多高速公路的路面也是用报废轮胎生产的胶改性沥青路面。汽车报废后的用途还是很多的，只不过他们是以另一种形式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已。

汽车一旦达到了报废标准，一定不要再继续行驶，私自将报废车以及零部件出售也是不允许的，如果发生事故也会与车主有着脱不掉的关系。所以提醒各位，尽管车辆报废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与车主的驾驶安全、城市的环境治安以及后续将要产生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会省下不少事，尽早前去申请报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校门口等你下自习课。
1: 你笑着问我说，为何总是等你呢？
0: 我以为变冷，
1: 但是不可以说，说我真的喜欢你。好久了。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眼前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今天是10月10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3天。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正式下线，方毅、于恩源出席仪式并为装备揭幕。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确定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召开时间。政协来宾市第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政协来宾市第6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15日召开。市政协召开5届第43次主席会议，审议有关工作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3: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4: 10月8日，广西来宾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下线仪式。

0: 在来宾高新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举行，标志着我市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市委书记方毅，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于恩元出席仪式，并一同为首台无人驾驶装备揭幕。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全球领先的 L4 级无人配送车研发制造与智慧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新石器无人车已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市。今年2月，来宾市人民政府与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在来宾市建设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制造基地、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指挥调度中心等项目。此次下线的无人驾驶装备新石器无人车 X6T 是一款基于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新型运力工具，支持自动充电，单车单次可装载包裹800到1000件。这既是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设备，也是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智能制造中心落地投产的标志性成果。当天，方毅一行首先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无人驾驶装备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组装流程、技术性能、产能规划、市场应用以及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他指出，来宾市广西内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新高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通了西江内河航运南向出海直达通道，希望企业以来宾为核心战略支点，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物流量激增机遇，进一步加大在来宾的投资布局，将研发、制造、运营等创新环节布局来宾，积极牵引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智慧物流等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来宾，全力打造覆盖广西、辐射东盟区域的无人车智能制造、技术研发、场景运营核心基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把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服务企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在技术研发、场景开放、市场推广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切实把项目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于恩元表示，新石器华南无人驾驶装备智能制造中心项目从对接到投产仅用时半年，来宾还专门出台来宾市无人驾驶装备运营管理办法试行，为新石器无人车在路权、运营、监管方面提供支持，充分彰显了来宾高效务实的政务作风，拥抱新智生产力的开放姿态，更加坚定了新石器扎根来宾、深耕来宾、赋能来宾的信心与决心。新石器将坚定不移把制造中心扎牢在来宾，把示范场景跑遍在来宾，把核心数据沉淀在来宾，助力来宾培育壮大无人驾驶新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与智慧物流产业发展新高地。市委常委、秘书长徐钊出席仪式，副市长何志敏致辞并宣布装备正式下线。10月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韦海晨、杨君泽、通讯员石平乐的报道。会议确定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来宾召开。会议指出，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期已确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要严守政治标准、法定程序和工作纪律，聚焦会议流程、材料审核、后勤服务、安全保障等重点环节，逐项查漏补缺，确保无缝衔接、万无一失，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沟通协调，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弘扬严谨细致、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关于召开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日期的决定，2026年10月9日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8次主任会议通过。根据来宾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授权，来宾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8次主任会议决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来宾召开。10月9日，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7次会议。会议决定，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15日在来宾城区召开。会议协商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及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会议指出，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是全面总结五届市政协履职成效、谋划六届市政协奋斗目标的大会，也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市委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委员热切期盼各位常委要始终坚守初心，带头遵守换届纪律，自觉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以上率下营造良好换届环境。市政协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协调，把功夫下在会前，切实把会议筹划好、组织好、引导好、服务好。各工作组要精益求精，做好会务组织，逐项梳理任务清单，在材料起草、大会发言、提案征集、后勤保障等环节周密安排、无缝衔接，要引导新一届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会，积极建言献策，认真撰写高质量提案，确保会议开出时效、开出质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觉应邀出席会议并通报有关情况。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林万顺、谢丽珍，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市政协领导吴建生、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列席会议。10月8日，市政协五届第43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工作事项。市政协主席吴晓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
1: 会议强调，换届年全体会议筹备任务重，要求高，要致敬耕耘，薪火相传，认真学习本届政协领导班子和广大委员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深耕主业的履职精神，团结包容的优良风范，传承发扬好经验、好作风。要精益求精，从严从实，各筹备工作组要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执行政协章程和会议程序，高标准完成各项会务准备，引导委员严守会风会纪，确保大会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以换届为新起点，围绕中心大局深化协商议政，持续提升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效，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林万顺、谢丽珍，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今年国庆假期，来宾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景区游人如织，特色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惠民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处处洋溢热闹喜庆的假日氛围。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通讯员黄琴的报道。
1: 以惠民聚人气，以政策激活力，国庆期间，我市推出门票减免、住宿打折、购物满减等优惠举措，共计19项，有效盘活假日文旅市场，拉动文旅消费增长。全市各大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其中金秀瑶族自治县山水瑶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7万人次，金秀盛唐大峡谷景区接待1.3万人次。金秀大瑶山盘王界景区接待4.3万人次，新城薰衣草庄园景区接待3.3万人次，山水风光、民族人文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多彩文旅活动多点开花，为假期增添浓厚文化气息。新宾区举办2026年来宾市燕京礼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同步开展汉服雅集、国庆潮玩训练营等趣味活动。象州县博物馆带来薪火千年陶运象州、象州古陶传承展。武宣县于9月28日至10月7日在武宣文庙举办2026年武宣县祭孔大典暨第四届孔子文化周活动。百崖大峡谷推出月满华诞、霞浴百崖、中秋国庆双节活动，八仙天池开展祈福活动。新城县开启"锦绣壮乡、幸福新城"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旅促消费、祭土司壮锦文化艺术周系列活动。大夫地壮锦文化展示中心常态化推出壮锦匠心展示与文创小集市，月桂帮扶文旅好物馆受到游客欢迎。金秀瑶族自治县重磅打造浙游双节，秀在瑶山、大瑶山盘王界，中秋国庆瑶族民族秀，巡祭盛唐山，通关文牒。2026年中秋国庆芭乐山清凉星空露营节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瑶乡风情。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罗倩颖，见习记者黄李丽，通讯员巫世学的报道。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城际客运、铁路客运和城市客运迎来客流高峰，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交织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公路客运和铁路客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39%和2.46%。其中，公路客运共发送旅客23.3463万人次，日均3.3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39%。公路客运客流高峰出现在10月7日，当日发送3.7028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方向。铁路客运共发送到达旅客15.6111万人次，日均2.2301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城市内部交通方面，全市公交、出租共发送旅客5.46万人次，日均0.78万人次。期间，我市相关部门加大对市区桂中大道、洪水河大道、维陵大道等重点路段的人流、车流管控，整体有序平稳。在景区道路方面，我市公安、交通运输、城市管理等部门强化对盘王界、古象温泉、百崖大峡谷等旅游景区周边道路通行秩序和停车秩序管理，为群众出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
0: 礼轻情重，酒席减负，婚嫁节俭。近年来，河山市持续以小切口推动大文明，深耕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让节俭向善、淳朴和睦的文明风尚浸润老百姓的烟火寻常。请听河山融媒记者周曼妮、黎树爽、韦光安、廖松的报道。
1: 日前，记者走进河山市北四镇，遇到居民韦少群上街采购酥饼，打算送给亲戚当伴手礼。北四酥饼是当地特色美食，已有115年历史，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土记忆。 人们走亲访友习惯带上一份酥饼，实惠的价格，简单的包装，传递出淳朴情谊。河山市北四镇居民韦少群：
3: 他的送礼啊，这个好看啊，这个土啊，正宗的土货啊，这个喜欢这种纸包装的不？他们的人脉好啊。
1: 北四镇还把酥饼轻包装、重情义的老传统从礼单延伸到宴席，建成12个集体餐厨具管理中心，锅灶、桌椅、餐具统一配置，专人管护，免费供村民使用。单场宴席可节约开支2000元以上，并推出低至288元的文明瘦身宴席套餐，让百姓办酒省钱，省事又省心。河山市北四镇便民中心主任杨芳：
4: 我们镇还通过常态化入户宣讲、村民议事、榜样引领等方式，持续引导群众摒弃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的旧陋习，树立节俭文明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村民转变观念，减办红白事，人情负担轻了，邻里关系越来越和睦。
1: 近年来，河山市以桂乡新风文明行动为牵引，倡导节俭质朴的礼尚往来，将北四酥饼、牛肉干、葛根茶等本土农特产品纳入人情礼单，让乡土好物取代奢华厚礼，真正实现礼轻情意重、新风润民心。同时搭建一加 N 理论宣讲体系，联动34支镇村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文明新风主题宣传260余场，让节俭向善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各镇因地制宜推进移风易俗，如岭南镇石村创新手举牌定彩礼模式，每户婚事可省20000余元。全国文明村李兰村红白事开销由3万多元降至1万多元，让群众人情负担大幅减轻。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0: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雪美，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黄岩、韦永哲、潘宏文，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5: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6: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7: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2: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歌手的舞台上，范玮琪全开麦演唱《最初的梦想》，一度让自己陷入了大家对他唱功的批评当中。相信这次在浪姐的舞台，范玮琪会展示自己作为老牌歌手的实力。来听他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陈俊廷担任歌曲制作。

浪姐官宣的名单当中还有唱跳歌手安琪，不少人是从综艺《生生不息》当中知道的她，被她的舞台所吸引。2020年，她参加《青春有你二》，以第六名的成绩加入限定组合的 Nine， 并担任队长。Fire 这首歌以火为意象，表达自我觉醒、无畏生长的力量。从女团成员到独立歌手，这首歌也是她对自己的宣言。

0: 星光会。
1: 壮族歌节，大家对歌、祭祀、吃美食。在这一天，青年男女即兴对唱山歌，以歌传情已经形成传统。来自壮族的乐队瓦依娜有首代表作叫做《大梦》，他们和任素汐合作的版本可以说是2023年乐队的夏天三当中最出圈、最催泪的舞台之一。不到8分钟的时间，唱完了普通人从6岁到88岁。

听完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熟悉的来自壮族的歌手韦唯。多少人是从亚洲雄风开始听韦唯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有一点颠覆你对他的印象。他和陈静飞合作的《自在》发行于2024年4月30日，韦唯的人生沉淀和陈静飞的摩登质感相碰撞，让这首歌打破了代际壁垒。经典歌手和新生代音乐人对话，为华语乐坛注入复古与现代融合的新可能。

来关注一首经典作品改编的新歌，来自椅子乐团。歌曲属于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与音乐人，重制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了丰富的吉他旋律，乐团还是一贯的内敛唱腔，展现柔情。

王俊凯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周传雄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音乐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人乐园的心境转变。把这首歌送给一边在人群中向前奔跑，一边在孤独中慢慢发光的你。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
10: 的。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谢谢各位，
1: 谢谢。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

0: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4: 哎，华健哥，
5: 哎，
4: 呀，最近不烦了吧？
5: 不烦。
6: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4: 什么事？
6: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4: 哈哈，太好了！
6: 我跟你讲，我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现在呢，我们进入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的精讲节目，我是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请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北宋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这首诗。王老师你好。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9: 好，首先呢，我把这首诗诵读和吟诵一遍。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0: 排闼送亲来。
1: 王安石呢，他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文章写得磅礴大气，他的这个诗也写得非常的大气，就是他擅长用一个小景当中，然后把自己的这种天地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这种情怀融入进去。他为了变法，就是费尽了所有的精力，两次遭到罢免。第一次变法最后因为反对政治势力太过于强大，最后宋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位置。然后呢，等到王安石离开政治舞台，整个朝野当中对王安石的呼声比较高，所以宋神宗呢准备第二次启用王安石。在第二次启用王安石的过程当中，整个反对的这些政治力量到处在对王安石进行挖苦、造谣、中伤，就说这个人特别贪图权位。你像以就是苏东坡、苏洵、苏辙、司马光，这些人都是王安石的反对者，他们呢去和天下所有读书人说，王安石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王安石他就是贪图权位。所以在第二次启用王安石的过程当中，王安石从京口坐船，就是今天的镇江，到了扬州，就是瓜州，在这儿呢写过一首诗，叫泊船瓜州，说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晚年的王安石在变法失败之后，他居住在他的中山脚下，就是今天的南京，纵情山水，经常呢访僧问禅。舒湖吟先生壁呢，就是王安石在他的好朋友杨德逢他家的这个茅檐之下，在那个墙壁上写的一首诗。杨德逢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时候的这个好友。以前呢，就是这个诗的发表，他有很多时候是随时在墙上就写，很多文人呢愿意把自己的墙永远涂得白白的，然后呢只有这个墙是白色的，另外一个文人就可以拿笔在上边写诗。这首呢是在杨德逢家的墙壁上写的，叫书胡英先生壁。茅檐常扫净无苔，就是庭院呢经常打扫，连青苔都没有，非常的干净。所以这是在描绘主人的这种勤快。因为在江南它是多雨潮湿，青苔遍地滋生，一般你三天不扫院子不扫地，地上就会长出青苔来。但是呢胡英先生家茅檐常扫，每天他都会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齐齐的花木整整齐齐，都是主人亲自栽培，就是这完全是一个田园生活，完全是一种隐居生活。怪不得王安石一直留恋这种生活，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在这样子的日子当中，没有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也没有心怀叵测的那些人对诗人的造谣、重伤、诟病， 完全是融入到自然当中，每天呢就和杨德峰这样子的人来往。杨德峰也是一个与世无争，就是每天呢只是修心养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从这个小景当中，我们能够看出一个大政治家居于田野乡间，和个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他的这种心境。这是一个小景，但是呢作诗往往从小到大，我们以前老说我们总是被时间和空间局限住，所以呢有一个成语叫坐井观天。王安石呢是真正经历过大世面的人，主持过一国朝政的人，他到今天为止也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政治家。所以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经历了这么多的风光，又回到村庄以后，这种心境类似于佛家所说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他看到的茅檐长扫进舞台，花木成丛守自在，和普通人看到的茅檐长扫进舞台，花木成丛守自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从这种小景当中，王安石呢又一次往大去延伸了一下，一水复田江绿绕，一条小河环绕着春绿的农田，这个就是从近往远，就从一个小屋子到了这一片小天地，一条河环绕着整个农田，这是一片安静和平的时光。然后呢两山排闼送亲来，门前的青山也推开门争相前来为庭院添彩增色。这个两山排闼，我们说山是静止的，山在封闭着当下的这个世界，但是山中间也透露着山外的空气。王安石把这两座山比作两扇门，那么说整个天地宇宙就静在胸中。所以我们经常说诗人的境界，用这么一句话叫胸中自有丘壑，也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宰相肚里呢他有江有山，实际上这儿的一水复田隐隐约约的在影射着长江，所以江山自在胸中，然后呢我心依然平静，就是这样子从小景当中然后推演出一种大格局来，这是他这首诗的一种特征。好，我们就讲到这儿。
0: 听了王老师这个讲解以后，我对其中有一句话感受很深，也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王老师刚才说到啊，我们平常可能心中装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呢也由于我们自己的认知眼界所限，我们眼前哪怕有一些就很普通我们司空见惯的自然物，一些景观其实挺美的，但是我们感受不到。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的想到，我们平常眼睛看到的很有限，真的很有限。我们所谓眼见为实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眼见为实，它只是在我们自己的认知里面看到的事情里面的一个反应而已了。就是比如说像刚才王老师举的这个例子，那王安石为什么他能感受到那种茅檐青扫净无苔，他的眼里好像这一切很自然的东西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灵气的，在他的笔下，要不然他不会把这些东西写到诗歌里去。他又再次返回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境界的时候，那已经是第三重境界，跟我们普通人见到的那个青苔茅檐都已经是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 我觉得在经历了很丰厚的人生以后的那种滋味，用那样一种境遇之后的眼光再去看周遭的一切的东西，心情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这个眼前的景物好像还是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的内心不同了，我在看它的时候，我所过的生活跟邻居一模一样，但是其实他们的内心世界、内心感受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了。那最后呢，我再把这首诗吟诵一遍。

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下面一首诗，北宋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这首诗。我先按照吟诵的规则把它诵读一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好，我再来吟诵一遍。

0: 苏东坡呢，他曾经在杭州出任太守，所以在他的治下，他把西湖治理得非常的好。西湖以前呢，它湖水大的时候容易泛滥，然后呢冲垮这个堤坝，然后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不相宜的地方。苏东坡呢，他在西湖边上修了一条堤坝，然后呢让湖水就进入到湖当中，不要让这个湖水呢冲到岸上，冲到居民区。自古以来对于西湖的赞美，他这个诗呢非常多，但是在所有对西湖赞美的诗当中，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清后雨》他是别具一格。这个西湖怎么都好，说什么叫怎么都好呢？水光潋滟清芳好，水波闪动时，清天的西湖景色是最美好的。山色空蒙雨亦奇，山色朦胧，雨中的景致也非常的奇妙，就是不管是晴天不管是雨天，总之呢不能够掩盖西湖的好。在西湖边上曾经有过一个绝色美女叫西施，这儿呢西施也被称之为西子，所以苏东坡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我想把西湖比作绝色美女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西施哈，实际上不需要打扮，她就素面朝天，我们也说她是美女，她淡扫蛾眉，稍微的收拾一下，就化一个淡妆，哎，我们也感觉到她是绝色美女。说她如果浓妆艳抹，然后出现在人面前，她依然让我们感觉到她是美女，因为底色非常的好，不管如何梳洗打扮，总是掩饰不了她的那种天生丽质。西湖也是如此，水光潋滟的清天，西湖是好的，山色空蒙的雨天，西湖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有了苏东坡的这首诗之后，我们后来又把西湖呢别称为西子湖，所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两句诗呢也成为千古名句。去游览西湖的人总能够说起这两句话来，就好像去庐山看瀑布的人大家都能知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所以我们说有了这样子的大的文化人，有了那样子美好的西湖风光，又有了这样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句，吸引更多的人在人生当中必须有一次西湖的游玩。好，
1: 这首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家里有哥哥姐姐他们买的唐诗宋词，因为我们家人都比较喜欢文学，第一次看其实读不懂，那时候可能刚刚会写字，然后我就把这首诗抄到我的笔记本上就开始读诵，就当时就会背了，就是印象特别的深。不知道这首诗美在哪儿，你看这种美啊，它是可以跨越年龄的，它是可以穿越文字的，穿越我们头脑的那种知识性的理解，一个小孩子他就会觉得很美，读起来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诗词可能也是在我们中国人基因里的一种东西，读起来那种诗词就觉得很美，然后心中也有了对西湖的向往。不过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西湖，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西湖之行有没有看到过我们上一首诗讲到的这个望湖楼有没有感受过这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之美。
0: 上一首诗《望湖楼上》去看这个诗，那种心态和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那是一种疾风骤雨之后的风平浪静，这个呢是心态平和下对西湖的整体把握。因为水光潋滟清芳好，它是一个时间段，山色空蒙雨亦奇又是一个时间段，从这个水光潋滟到山色空蒙，互相之间有非常多次的就是景色的变换，时间的变换。从这一首诗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苏东坡呢，他对西湖他是百游不厌，每次都要来，每次都要去亲近西湖，所以他才把西湖比作美女，比作西施，所以我才真正感知到这儿无论如何都是好的，所以他才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诗人对西湖，对他所看到的这个景色的一种宽容。如果要是没有这种大的胸怀，有可能你看到同样的景色，因为天气变化的不同，你就会有不同的感觉。
1: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是需要一种寄托，寄情于山水呢，是一种更博大、更淡然、更宁静、更悠远的一种寄托。而且这种寄托呢，它是如如不动的，我们寄托的对象它就在那里，它也不跟我们多说话，跟我们的距离呢不远不近，刚刚好，又特别的自然，特别的开阔。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山水的寄托，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感受慢慢的像这个山水一样，非常的澄澈，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辽远，非常的博大，也非常的豪放，非常的旷达。那我们最后呢再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歌，我先来朗读一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好，接下来我再吟诵一遍。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这期对于小学生必备古诗词《饮湖上初晴后雨》的讲解就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自超老师的解读，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

0: 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新发之中蓬勃感动。童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悬崖已经拦上了。
1: 牛肉
2: 牛肉
1: 6:30
2: 6:30，
1: 我喜欢你，
2: 我喜恨你。

0: 一直在心里最深处。
1: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8: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7: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9: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7: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7: 空气特别清新。
9: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好生活从营养膳食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5: 近不行，还我，
4: 是你们
5: 想过还我，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0: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4: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5: 啊！
4: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5: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0: 我们风雨相依。
5: 你带伞
4: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0: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在头洗的宇宙接受这个
1: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
3: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4: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知美节，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民之所依。
9: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印发，特别专栏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讲述贵州遵义红军街的故事。赌输病局暖民心，湖南经氏市新洲镇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小小猕猴桃成助力陕西汉中市城固县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锅。发展特色产业种植，江西赣州市群乌县田氏进入采摘旺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1: 家里有老人需要康复，或者术后需要专业护理，常常会遇到床位紧张、护理人员短缺等问题。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就是要逐步解决这些难题，让康复护理服务更方便、更优质。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了6部分、13项任务举措， 方案从多个方面发力，在健全服务体系上，要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能力条件建设，在人才队伍上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在提升服务水平上增强服务的连续性，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数据赋能，在支撑保障上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应用，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完善多元支付体系。对咱们老百姓来说，这意味着以后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更专业的康复护理服务，大医院和基层机构之间的衔接会更顺畅，不用来回折腾，中西医结合的服务也会更丰富，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方案还提出了到2030年的康复护理床位数、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等目标，让资源供给有明确的量化要求。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方案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医保支付、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让政策落地更扎实。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8: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1: 今年以来，湖南省常德市经世市新洲镇陆山村以精细化治理、暖心化服务扎实筑牢秸秆禁烧安全屏障。请听经世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维、朱万林采制的稿件。
12: 在陆山村种粮大户新旭春的稻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稻谷收割完成后，村里统一调度穗草机开展集中粉穗作业，将田间稻茬秸秆就地还田肥地，实现秸秆就地资源化利用，从源头减少秸秆焚烧隐患。陆山村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共有13个村民小组，2400多人，基本农田达5200多亩，以种植水稻、棉花、油菜为主，耕地种植品类多，秸秆分布零散。针对部分农户长期以来形成的秸秆焚烧固有习惯，村里充分发挥年轻干部优势，变硬性管控为柔性劝导，走村入户拉家常讲政策，帮农户算清焚烧危害账、还田收益账，引导群众主动摒弃焚烧陋习。同时，村里将全村农田划分为5大片区，组建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村民小组长巡查队伍，秋收关键期全天候值守巡查偏远零散田块，并依托村村响广播、流动宣传喇叭循环播报禁烧政策，全方位筑牢秸秆禁烧防控防线。严管更要善疏，为彻底解决秸秆处置难题，陆山村落地多项惠民举措，对水稻秸秆实行免费机械化粉穗还田，并按每亩30元标准发放专项补贴。针对玉米、棉花等零散秸秆，村里还设立临时收储点，统一归集，集中转运，交由有机肥企业回收再利用，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截至目前，陆山村今年秋收季秸秆禁烧工作保持零火点、零冒烟、零火情隐患的平稳态势，群众对秸秆禁烧工作的知晓度、配合度和满意度较往年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持续彰显。今是新洲镇陆山村党总支副书记李铁军。
13: 秸秆禁烧不能只靠死守硬管，关键是疏堵结合，为民解忧。我们用柔性宣讲化解抵触情绪，用惠民服务换取群众自觉，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提升了土地肥力，实现了生态效益和民生效益双赢。
11: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50000亩猕猴桃采摘进入尾声，预计产量4万多吨，产值超4亿元。依托优良生态和绿色标准化种植，该县以品牌赋能提质，推动猕猴桃产业转型升级，让小小猕猴桃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乡村产业振兴的金果果。请听成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月采制的稿件。在文川镇汉中市迷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猕猴桃种植基地，脆香猕猴桃挂满藤蔓，工人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采收的鲜果运往园区仓库进行分级分拣，再统一送入产地冷藏保鲜库锁鲜糖化，进一步提升果品口感和品质，为错峰销售打下基础。公司负责人陈阳虎：
14: 我们种了700亩猕猴桃，主要栽培了脆香和红阳，一直坚持绿色种植，以有机肥为主，机械除草，全程不打除草剂，销售走零售和线上，一斤能卖到10块到35之间。我们的红阳猕猴桃果肉细嫩，汁多味浓，品质在市面上是很有辨识度的，拿到过陕西农高会的后继奖，名特优农产品的推荐。下一步我们想专心地把品牌做起来，让更多人认准我们的文溪金果。
11: 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规模化标准化的猕猴桃产业为周边村民搭建了稳定的就近务工平台。务工人员王改林告诉记者，这里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给家里减轻负担。据了解，在稳定脆香、红阳等主栽品种的同时，成固县因地制宜发展黄心猕猴桃等特色品类，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员工镇西园富民合作社新近获得自主出口资质，告别中转代办，实现本地直接报关，成固猕猴桃由此开启本土出口新模式。目前成固县已有13家企业、14个专业合作社、12家家庭农场从事猕猴桃生产销售，建成保鲜库10余座，光电分选线3条，产业综合效益达7.2亿元。从粗放种植到绿色生态管护，从散户售卖到品牌化运营，成固猕猴桃产业正逐步实现全方位转型升级。下一步，该县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绿色标准化种植，深耕特色品牌建设，让小小猕猴桃持续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5: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1: 连日来，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6000亩田势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请听寻乌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帆采制的稿件。
15: 在寻乌县三标乡三标村、文峰乡长岭村等地的田势果园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依山蔓延，金黄的田势压弯枝头，果树下果农和工人穿梭其间，忙着采摘饱满圆润的田势。长岭村果农李世芳告诉记者，今年他种植的品种是泰丘田势，从树上摘下来直接就可以吃。今年产量高，不少收购商都直接来村里采购，上午摘果子，下午打包，晚上发货。寻乌县多山地丘陵，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土壤肥沃，这里种植的田势果肉饱满，青甜多汁。近年来，该地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发展特色水果种植，改良种植技术，调优种植结构，推广种植了无需脱色的优质新品种田势，提升果农效益，同时不断探索农旅融合发展路径，依托特色乡村旅游产业和政策扶持，改造提升1800多户村居院落，发展庭院经济，创办了田势猕猴桃、鹰嘴桃等特色种植基地，带动电商直播、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随着采摘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市园体验采摘乐趣，进一步拓宽了农产品销路，集聚了乡村人气，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寻乌县田势产量达5000多吨，产值近8000万元，带动人均增收超2000元。
11: 近日，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花桥乡袁尾村的竹林间，不少农户正忙着给竹林除草松土、培肥管护，为来年苦笋丰收做好准备。请听松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甄卫浩采制的稿件。
16: 在竹林间，记者看到福建省级科技特派员荣俊东正在向笋农讲解管护要点。 休息间隙，他告诉记者，今年五月起，科研团队踏遍原委村的片片竹山，采集苦笋种质资源，开展两种筛选竹林稳产增效课题研究，从品种源头破解产量不高、品质不稳的难题。过去的原委村竹山管户全靠老一辈口口相传的土办法，何时除草、施肥多少，全凭经验。遇上气候变化，竹边长势不佳，苦笋产量忽高忽低，品质也参差不齐。近年来，在松溪县发改科技局牵头统筹下，推动了科技特派员、科技小院专家、驻村第一书记、流通助理、农技推广人员五支队伍协同创新，把实验室搬进大山，把服务落到林间地头。两年前，在县发改科技局的牵线对接下，花桥乡主动对接福建农林大学荣俊东专家团队，引入省级科技特派员驻点，落地建设南平市级苦笋科技小院，科研专家扎进深山，现场指导笋农种植管户。自此，苦竹种植告别看天吃饭的老路子，走上科学管户新赛道。依托科技小院平台，一场场接地气的竹林课堂就在林间开讲，专家手把手教学，乡土人才现场传经，累计开展七场专题技术培训，360户笋农受益。科学管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当地苦笋亩产从75公斤跃升至200公斤，苦笋优质率稳定达到90%，户均实现增收5000元。此外，为跳出只卖鲜笋的单一模式，当地还投入500多万元对竹林集中区笋竹加工车间进行新建与改造，建成标准化初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可达1500吨。下一步，当地会持续凝聚五支力量合力，持续发挥科技特派员优势，深耕苦笋全产业链，不断完善配套，丰富产品业态，拓宽销售市场，让满山摇曳的翠竹源源不断转化为乡村发展活力与老百姓手中的红利。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1: 今天我们走进贵州遵义，讲述一条红军街的故事。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长征途中，红军两度进驻遵义，红军街成为军民交往的重要区域。那段时间，红军战士纪律严明，待百姓如亲人，帮群众挑水、扫地、看病，百姓也把红军当作自家人，腾房子、送粮草、传消息。红军离开时，许多群众依依不舍，送到街口。当年红军战士进驻遵义时，当地百姓用热乎乎的鸡蛋糕为艰苦行军的战士送去香甜，一块糕点看似平常，却盛着百姓对红军的深情，一条老街见证着军民同心的鱼水情谊。如今为更好传承红色文化，激发城市活力，2007年遵义统一规划建设红军街，将红色文化展示、地方特色消费、旅游体验融为一体。红军街北街口店主陶正礼卖鸡蛋糕20多年，常夹起一块请顾客品尝，顺势讲起当年百姓送糕点的故事。他卖过酒，削过茶，最钟情的仍是鸡蛋糕。他说，鸡蛋糕连接着长征记忆，也是遵义的一张名片。红军街上做鸡蛋糕的门店越来越多，大伙儿齐心协力把传统味道传承下去。2025年，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改造一新的遵义1935街区亮相，把红军街、遵义纪念公园与1935广场串珠成链，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与现代休闲生活在这里交融共生。红色主题文创店里，红色元素融入文具、家居、饰品、纪念品，让长征历史变得可感可知。遵义老城围绕遵义会议纪念馆构建15分钟文旅生态圈， 串起红色记忆，市井烟火与山水景观。2025年遵义1935街区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140余户商户在红色旅

0: 游带动下稳步增收。一条街道连着历史，承载当下，红色血脉融入市井烟火，长征精神正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为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5: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6: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7: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8: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9: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8: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9: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8: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9: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7: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里是否藏着隐形杀手，在不知不觉中往往夺去亲人的生命。冬季生炉取暖请注意，正确安装常检查，经常通风更安全，睡前熄火没风险。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

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

0: 2.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
1: 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9: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

0: 居委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居委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4: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 量身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4: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7: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9: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8: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9: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1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21: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0: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2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2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4: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5: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5: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5: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3: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6: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6: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3: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3: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
18: 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5: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7: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18: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9: 好球，
28: 好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作奋斗者。 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0: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2: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0: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4: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9: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8: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2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2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2: 走，请你喝杯咖啡。
2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8: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24: 我在听，你说。

水浩浩荡荡，无息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画下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一笔吃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0: 韦涛会见新石器创始人于恩元。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5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

0: 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京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15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15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元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贵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贵急剧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戏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3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入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5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3代人命运沉浮，折射10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市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0: 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蒋文婷的报道。
1: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鞍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近80%，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2: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1: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3: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呢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港口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合作模式。
1: 面向15五，桂渝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傅倩倩：
4: 15五期间，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携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在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渝桂等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西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桂渝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敏：
5: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桂渝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桂渝两地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6: 广西台消息，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一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把项治完级，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5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在狠抓文会严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1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7: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3个年龄段， 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8: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跨部门办赛的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啊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啊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7: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壮族三月三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推行主客场加赛会制办赛模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向，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9: 联赛搭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6: 十月八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强的报道。
10: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濒临阿拉伯海，本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需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龙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11: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依托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采用了铁路龙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一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1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十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辐射全球的重要出海通道之一。钦州码头大榄坪第一作业区调度主管陈巨波：
12: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优化人、厂、车、船协同调度，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最大化压缩全国在港时间。截止2026年9月，滚装业务累计开行十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10: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一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途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全流程出海作业，打破地域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13: 依托平运和即将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0: 广西台消息，十月九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家融合创作模式，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破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节目全网累计播放量超19.3亿次，登上各平台热榜热搜286次，全网话题阅读量超4.22亿，海外累计触达观看量约6000万人次。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纹铜鼓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纹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该剧于2025年9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腾讯视频、爱奇艺、咪咕同步播出，全剧收视率位居同时段上星频道第一。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上百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账号集中报道，全网浏览量超20亿人次。此前，该剧还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央视纪录频道、广西卫视首播后，全媒体触达人次超1.7亿，全媒体视听总时长达3.7亿分钟，年轻观众占比突出。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今天是10月10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3天。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政策红利叠加房企让利，来宾国庆楼市成交向好，市场持续企稳回升，实现零的突破，我市首家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获批，我市严守食药安全底线，整治民生突出隐患，食品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增效向好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7: 购房补贴加码，消费活力释放。2026年国庆假期，来宾抢抓政策机遇，通过自治区购房补贴叠加本地房企优惠，激活房地产消费市场。7家参与活动房企7天时间成交85套房源，楼市呈现企稳回升的向好局面，为全市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邓君林的报道。国庆期间，各大房产展区热度十足，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手拿政策宣传资料，结合自身家庭实际情况研究购房补贴政策。置业顾问现场为群众解读补贴申领规则，对照意向房源逐项测算补贴金额，帮老百姓算好购房经济账。市场升温的背后是政策组合拳的强力托举。依据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实施方案，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合同总额高于25万元每套补贴1万元，25万元及以下每套补贴8000元，购买新建车位每个补贴1000元，商业办公用房按合同金额 3% 给予补贴，最高1万元。在此基础上，卖旧买新，新市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以及多孩家庭均可享受对应补贴，多项条件符合即可叠加申领，最高补贴可达3万元。自治区补贴可同步叠加市县各级政策一同享受。乘政策东风，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活动集结海景玉水湾、海能龙福郡、裕达地产、山川兰亭、交投集美城、金色时代、公园乐府等优质房企集中推出国庆专属购房福利，政策红利与企业让利双向叠加，进一步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广西裕达地产集团销售策划副经理周永斌：
8: 从销售的情况来看，刚需的小户型卖的是最好的，然后是改善了大户型，然后车位跟商铺的成交相对的话就少一些。购房者主要还是偏爱价格比较合适的，然后比较实用的一些房子，整体的行情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7: 力度更大、覆盖更广的补贴政策，打破不少购房者的观望心态，也撬动了置换、首次置业等新增潜在需求，实现存量需求释放与新增需求激活双向见效。市民邓先生：
9: 之前观望了很久，算清楚自治区和房企叠加优惠能省不少钱，就趁着双节下定了。
7: 数据显示，9月30日到10月6日，7家房企累计到访312组次，意向登记229组次，成交85套， 销售面积10960.53平方米，销售金额4167.85万元，到访至成交转化率21.2%，房企到访转意向率62.3%，意向转成交率34.0%，市场转化处于合理区间。来宾楼市的回暖并非短期效应，而是多年持续施策的成果。2021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房地产投资约187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约506万平方米。2025年全市房地产市场回暖态势凸显，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4.8%，增速位列全区第三；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9%，增速居全区第一。面对行业调整，来宾连续4年出台房地产扶持政策，打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优化政务服务的组合拳，市本级累计发放购房补贴约1.53亿元，持续为市场纾困赋能。周永斌。
8: 随着补贴红利持续的一个释放，加上市场还有保障的双轨住房供应体系不断完善，整个来宾市的房地产我觉得是有希望在年底延续企稳回升态势，还有政企联动的效应也为来宾市的房地产行业全年平稳健康发展筑牢了一个基础。
7: 据了解，自治区购房补贴政策将持续到12月31日，叠加年底传统返乡置业窗口期，来宾房地产市场还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政策红利不只是拉动交易数据，更是为市民安家减负，为城市留住烟火。来宾将继续用好各项惠民政策，持续优化住房服务，推动居住品质稳步提升，让更多人在来宾安心家稳扎根，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0: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7: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第一批广西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概念验证中心认定名单的通知，贵科发2026/293号，由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牵头，联合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广西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汇源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申报的广西冶金废渣高效利用概念验证中心成功入选，标志着来宾市实现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零的突破，为全市金属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通讯员叶静文、何义响的报道。
6: 概念验证中心是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或龙头企业建设的科技创新服务载体，它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前端，从技术、市场、产业等多个维度，对早期科技成果开展原理验证、技术验证、产品验证和市场验证，评估技术可行性，研判商业价值与市场潜力，旨在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帮助科技成果顺利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此次入选的广西冶金废渣高效利用概念验证中心，紧扣来宾产业实际，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充分发挥学科、人才、科研平台优势，来宾重点企业则提供产业场景、废渣资源和中试条件，校企双方同向发力，聚焦冶金废渣无害化处置、有价金属提取、新能源材料转化等领域开展验证攻关。截至目前，中心已开展冶金废渣资源化利用相关验证项目26项，其中16项已实现产业化，为企业创造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今后，我市科技部门将持续完善研发、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化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全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以科技创新赋能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0: 来宾新闻发布。
7: 民以食为天，药以安为本。10月10日，记者从2026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我市食药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药安全事故。食品摊贩、含路边摊治理试点经验多次在全区会议交流推广。全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24个，居全区第三。食品、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稳步发展壮大。请听本台记者刘勇、徐媛媛，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今年以来，来宾市委、市政府始终将食药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在全链条风险防控方面抓实系统治理与执法办案，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强化种养环节监管，对抽检不合格产品全部闭环处置，防止问题产品流向餐桌，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排查处置、风险预警信号5条。来宾市食药安办副主任、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崇威，
10: 在违法严查上深化农安、食安、公安三安联动，加强与卫健部门、自治区药监局、来宾检查分局协作，全市共查办食药有关违法案件810起，破获食药刑事案件42起，以严管控、严执法牢牢守住全市食药安全的底线。
7: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我市紧盯民生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针对网络餐饮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检查，督促平台落实整改，将2123家入网餐饮商户划分 ABC 监管等级，同步公示互联网加名厨量灶信息，全市入网餐饮商家合规率达92.7%，严厉打击肉制品领域违法犯罪，端掉假劣肉制品黑窝点9处，规范引导流动摊点集中经营，食安赋码，协调解决摊贩诉求286条，相关消费投诉率同比下降72%，严格执行抗菌药物分级使用管理，严守毒麻经放管控要求，全年未发生特殊药品流弊事件。李崇威，
10: 我们把监管首富点放在一老一小，深化互联网加 AI 监管，在校园餐、治理和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整治中的应用，聚焦疫苗全流程管控，全市96家预防接种单位全部接入疫苗电子追溯系统，任何一支疫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全流程都可查可追，让人民群众饮食用药更安全更放心。
7: 食药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全市规上食品产业和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总产值超96亿元，其中食品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深挖窑医药资源优势，新增6个特色制剂完成备案，多个品种纳入自治区贵制剂培育目录，16个生物医药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传统食品提质，生物医药提速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10月9日，2026年来宾市兴宾区学校宣传委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容媒体中心开班，来自兴宾区各中小学近90名宣传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学习新闻采编、舆情应对等实用技能，补齐业务短板，建强校园宣传阵地，推动兴宾教育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黄李丽的报道。本次培训紧贴校园宣传工作实际，开设新闻写作、摄影技巧、舆情处置、短视频剪辑4大实操课程，由融媒体一线骨干、舆情专家现场授课，内容直击工作难点，突出实用性、落地性。课堂采用案例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方式，手把手指导学员精进采编技能，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来宾市祥和小学副校长黄丽娟，
11: 感受到了好的稿子都有一些共同点，选题巧、画面活、故事真，还学会了拍摄构图的技巧、光线的运用等等，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 返岗后，我会把今天所学所悟分享给老师们，尽量让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校园素材随手拍的有心人，用光影记录教育最美的模样。
7: 来宾是城南小学副校长李毅。
12: 让我对新时代校园宣传工作、舆情风险把控、新闻素材挖掘有了更深的理解。接下来，我会带领学校宣传团队，立足学校特色，挖掘校园鲜活素材，规范宣传工作，讲好城南小学教育故事，传递新兵教育正能量。
5: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2: 我为群众办实事。
7: 日前，广西科技特派团新城团蚕桑产业组走进新城县桑蚕企业，送去养蚕物资和专业技术，帮助企业缓解饲料成本压力，也为全龄人工饲料养蚕提供技术支撑。请听新城融媒记者苏兰梦的报道。
13: 科技特派团此次共发放物资价值约9000元，包括60公斤小蚕人工饲料和近500公斤大蚕人工饲料。特派团专家还围绕全龄人工饲料养蚕、人工饲料技术应用等方面，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技术探索和实际需求，并针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新城县新简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正江。
14: 中途遇到一些残病，也需要他们进行一些咨询。今天送来的这些饲料物资，也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也减少了不少的成本，也非常感谢县里面的大力支持。
13: 新城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特派团下乡不只是把饲料物资送到企业，更要把技术送到生产一线，围绕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专家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把人工饲料用好，把养殖管理做细。新城县蚕业技术指导站站长、农业推广研究员、乡村科技特派员罗祖宪。
15: 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物资帮扶等服务，不断补齐农业产业发展短板，继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科技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农业生效、农民增收。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5: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13: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敏恒，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谭柳梅、杨迪，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16: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7: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6: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7: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6: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7: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6: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史记少年版这集我们来讲陈胜吴广起义的故事。
7: 陈胜吴广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呢？他们是不是忍受不了秦朝的暴政了？
6: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即位。在那年的七月，朝廷征发各地的穷人去渔阳当边防兵。渔阳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一带，那个时候属于秦国的边境地区。

0: 律特别残酷，凡是不能按期服兵役的全部都要处死。在黑夜中，陈胜、吴广两位屯长聊着天，哨所按期是赶不到了，反正是个死，不如反了吧。
1: 这就要造反了吗？是不是太着急了呀？
0: 其实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为了讨个吉利，吴广决定先占卜一下。占卜那个人看出吴广的意思，便怂恿他说，很吉利，不过还是问问神仙吧。吴广知道这是叫他制造点灵异事件忽悠大家，于是陈胜、吴广两人用丹砂在丝帛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看见旁边有个渔夫正在打鱼，就把帛书偷偷塞进鱼肚子里。回到军营后，手下人去买鱼吃，剖开鱼肚看到帛书非常奇怪。这天半夜，吴广又偷偷爬起来溜进旁边的从祠里。建造从祠是楚国的民间习俗，人们认为树丛浓密的地方有神灵。吴广在从祠里学狐狸的叫，大楚兴，陈胜王。士族们听见狐狸的叫声，又想起鱼肚里的帛书，相信陈胜获得了上天眷顾，议论纷纷。
1: 那时候的穷人都没有机会读书，容易相信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难怪这点小伎俩都能骗过他们。
0: 第二天依旧下雨，两位押送陈胜他们的秦朝军官喝着小酒，兴致很高，并没有察觉到异常。吴广见军官喝得差不多了，开始装疯卖傻挑衅，说想回家。军官很生气，命令吴广跪地挨打，但他腰间的剑却不小心划出了剑鞘。吴广突然跳起来抢过剑，把军官砍倒。看见兄弟动手，陈胜也冲上去把另一个军官杀了。然后陈胜开始鼓动这些防兵，他说，我们碰到大雨绝不可能如期赶到渔阳戍所，按律当斩，就算不被杀，十个里也会死掉六七个。我并不是怕死，但大丈夫不死则已，死总要有点价值，我们不如干点事业。那些称王侯拜将相的人，难道天生就比别人尊贵吗？900名边防军战士已经特别信任陈胜，个个热血沸腾。好，我们跟着你，咱们推翻暴秦。
1: 这样就起义了是吗？他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呀？
0: 随后陈胜用军位的人头祭天，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领900戍卒首先进攻驻地附近的大泽乡，很快攻下，又带领大泽乡的青壮年向西南方向行进，每攻下一座县城，都把当地的青壮年纳入军队，像滚雪球一路向西南。等一路蜂拥到陈县时，这支军队已经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1: 有这么多的百姓加入他们的队伍，可见秦朝的统治多么不得人心。
0: 此时起义军很快拿下陈县，陈胜率领大军进城，并在当地百姓的拥护下自立为楚王，建国号为张楚。从这年开始，原楚国地区大多不再用秦二世的年号，而称张楚元年，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中，秦王朝已经没有合法性。新政权虽然年轻，力量薄弱，却有着充分的道德感召力。陈胜起义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关东大地，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围攻当地官府，杀掉秦朝官吏，举起造反的大旗。消息自然也很快传到咸阳，秦二世胡亥在宫中寻欢作乐，他不喜欢听这样的坏消息，凡是来报告坏消息的人就治罪，很快就没人敢说真话了。
1: 天哪，这个胡亥真是太蠢了，不想听坏消息，坏消息就没有了吗？
0: 陈胜见局势一片大好，封吴广为甲王，监护诸将，自己则率一支主力向西北挺进，进攻荥阳，另一路由宋刘率领向西南挺进。

0: 进攻南阳。荥阳郡守是秦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他一面向荥阳告急，一面拼死守城。他的固守很有效，吴广的军队费尽心机都无法攻克。与此同时，宋刘率领的第二支大军也在南阳被秦军拖住。这时陈胜的手下周文主动请缨，想率领一支军队绕过荥阳，直扑函谷关。陈胜同意了。大儒孔父劝陈胜说，您现在手里就这五六万人了，都派出去，万一被敌人袭击，谁来保护您啊？但陈胜不听，周文带着所有精锐出发，一路上倒也顺利，开始有五六万人，等打到函谷关下时已有几十万人。这支军队轻松击破函谷关，前锋直抵咸阳。秦二世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派章邯阻击起义军。周文军接连大败，绝望自杀，全军覆没。
1: 这个周文没有带过兵打过仗，部队大多都是追随的百姓组成的。秦国的军队当年横扫六国的时候号称虎狼之师，战斗力相差太多了。
0: 不光如此，陈胜他们这些人人心不齐，不服从管理，偷袭吴广并将其杀死。吴广死后军心更加不稳，加上陈胜也不懂得如何用人，只相信自己的心腹，赏罚不明，影响了团结。陈胜任命心腹朱房为中正，胡武为思过，专门思察将吏的过错。这两个家伙喜欢公报私仇，凡是不合他们心意的就捏造个罪名送入死牢。陈胜觉得他们对自己很忠心，还不断奖励，但众将士却因此心灰意冷，对陈胜也不再拥护了。
1: 为什么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就会变得盲目自信呢？
0: 还有那个杀死吴广的将军田臧得到陈胜的晋升，率精兵迎击章邯，但很快全军覆没，陈胜只好做最后一搏。他还有一支军队驻扎在陈县西郊，由张贺率领，陈胜亲自出城督战，张贺战死，军队全线溃败。陈胜眼看不妙，沿着颍水逃到汝阴，他想起淮北是自己的根据地，于是北上逃到下城府，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郭阳县城。但是他的车夫庄甲很绝望，砍下陈胜的脑袋，跑回陈县向章邯投降。陈胜的亲信吕臣拉起的苍头军又攻取了陈县，抓住庄甲将他处决，为陈胜报仇。
1: 陈胜和吴广都是被小人暗算死掉的，两个人死得太惨了，他们的起义终究是失败了。
0: 陈胜死了，秦军节节胜利，看起来起义军已经彻底失败，但其实并非如此。陈胜之前派出的其他几支军队继续高举反秦大旗，战事依旧如火如荼。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原楚国贵族项梁和项羽叔侄，以及原楚国平民刘邦，他们的力量最强，最后群策群力一起推翻了秦国。
1: 哇，后面的故事一定特别精彩。
0: 没错，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喽。
2: 小朵有话说，
3: 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陈胜和吴广两人虽然自己兵败身死，但他们首创起义的历史功绩怎么赞扬都不为过。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平民反抗暴政的先河，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群布衣敢于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宣布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以彻底推翻朝廷为目标。有了这两位先驱，从此历代农民起义连绵不绝，虽不一定总是成功，但至少不会宁死都忍气吞声。也正因为有了陈胜吴广，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陈胜的那句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仿佛是

0: 凛然，气势磅礴，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0: 大家好，我是妙姐。这集节目咱们讲点什么呢？
4: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一讲刘邦从亭长到汉王的故事。
0: 刘邦我知道，他最初就是一个小混混，后来成长为一代帝王，他打败了非常厉害的楚霸王项羽。
4: 你真聪明。的确，刘邦出生在楚国的沛县丰邑，是农民刘太公的第三个儿子，取名叫刘季。刘邦的出生带有神话色彩。据说有一天，他母亲去了湖边，也不知道是去洗衣服还是去捉鱼。总之，天色突然暗下来，电闪雷鸣。刘太公跑去湖边找他，却发现他昏倒在湖边，一条蛟龙在他身旁。不久，他就怀了身孕，生下刘邦。这个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和古书中记载的各种皇帝出生时的传说如出一辙。
0: 这和上集陈胜吴广起义里陈胜装神弄鬼忽悠属下都是一个套路。
4: 嗯，说的没错。刘邦自小不爱学习，也不愿意干农活，仅能够认得几个字就开始在市集上游荡。刘太公啊非常生气，经常责骂他没出息。但年轻的刘邦才不管，他觉得自己志向远大，他想成为一代游侠，在江湖上呼风唤雨。
0: 我也想当一个侠客，但是我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学问的侠客。
4: 嗯，非常好。过了两年，秦将王翦灭楚，刘邦成了一个秦国人。这一年他33岁，很幸运的是，不久后他就通过朋友介绍当上了秦国泗水郡的泗水亭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村长。有事情做了，也不担心家里人骂他了。
0: 确实，大丈夫有大理想，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干。
4: 其实刘邦他有才华，有见识，他的运气也是很好的。这一晃，刘邦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可是却一直不肯结婚，因为他想娶一个富家女。
0: 他的心太高了，家里那么穷，自己啥也没有，谁嫁给他呢？
4: 要不说他运气好呢，到了他40岁，那个女人居然出现了。女子名叫吕雉，她父亲吕公原先是单父县人，因为在当地结下了仇家，举家迁徙到沛县。吕公背景不俗，和沛县县令是故交，沛县县令大摆筵席为吕公一家接风。酒宴那天客人来得非常多，而且都带着自己丰厚的礼金。刘邦一走进院子就信口开河，我送10000金，抬脚就往屋里走。现场大家不信刘邦能拿出10000金，都窃窃私语。这一来惊动了吕公，他立刻站起来迎接这个特殊的客人，却发现原来是个穷小子在吹牛。实际上啊，一分钱礼金都没有送。但吕公并没有生气，反而亲切地拉着刘邦进了

0: 屋，刘邦当仁不让地坐到了上座。沛县县令的酒宴仿佛成了他的脱口秀舞台，他对堂上客人嬉笑怒骂，大家都莫名其妙看着他一个人表演。
1: 这个刘邦不懂规矩，没有礼貌，真奇怪，这个吕公还愿意嫁女儿给他。
0: 这个吕公非常聪明，特别善于观察别人，放到现在呢，一定是一个大公司的人事主管。他发现啊，刘邦这个人虽然不懂规矩，没有礼貌，但是胆子大，有魄力，脸皮厚。这样的人放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说不定能抓住机会飞黄腾达。于是吕公打定了主意，对刘邦说，我有个女儿还没嫁人，我把她嫁给你做老婆。
1: 吕公拿女儿当头子，真是醉了。不过对刘邦来说，这真是天上掉馅饼。
0: 这当然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刘邦立即就答应了。但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吕公的妻子非常愤怒，指责自己的丈夫，你最初总是想让这个女儿出人头地，把她嫁给一个贵人，沛县县令跟你要好，想娶咱们的女儿你都不同意，今天你为什么随随便便的就把她许给了刘季呢？可吕公摇摇头说，哎，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结果大家都知道，吕公真的把女儿嫁给了刘邦。吕公这面相看得太准了，挑了个女婿竟然成了皇帝。40多岁的刘邦终于成为有家室的人，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头一个是女孩，因后来被封在鲁县，被称为鲁元公主。第二个男孩名叫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
1: 刘邦还真是运气好，想要什么都能得到，我还真羡慕他。
0: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成为一代帝王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不，在大秦帝国走向灭亡的边缘，刘邦不再做亭长，成了山大王。
1: 快讲快讲嘛，这是怎么回事？
0: 有一天，征调民兵去骊山服役的命令再次下达到沛县，县令不敢怠慢，派刘邦押送一伙民工出发。但大家都知道，一旦去了骊山就凶多吉少，所以才出发不久，民工们就纷纷逃亡。我们之前说过，秦朝刑法非常严酷，刘邦想，以这种逃跑速度，只怕队伍还没出泗水郡，自己就会变成光杆司令，即使把最后几个劳役送到咸阳，自己也逃脱不了被砍头的命运。于是在封西泽的一个乡野小亭，刘邦下令休息。他喝得半醉，对剩下的民工说，你们跑了这么多人，我就算到咸阳也交不了差，干脆你们一起走吧，我去当土匪算了。有十来个民工很感动说，大哥，我们就算逃了也不敢回家，不如干脆跟您走。刘邦大喜，好，那我们就上山干一番事业。
1: 上山干什么事业呀？采蘑菇吗？直接说造反就好了，说得那么高大上干嘛？不过呢，我能想象出当时刘邦的样子，其实他也不想当土匪，有家不能回，这也是没办法了。
0: 是的，很多人立刻就表态愿意跟着刘邦一起落草为寇，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于是他们披着月色往西走，西边荡郡境内有一片地方，山高林密，适合落草。路上要穿过封西泽，芦苇丛中是一条小路。探路的人跑回来说，哎呦大哥，前面有条大白蛇挡道，还是另找别的路吧。刘邦醉醺醺地骂道，大男人走路怕什么蛇？摇摇晃晃提着剑上前，一剑下去，蛇断为两截，道路畅通了，一行人继续往前走。他们又累又困，躺倒就睡。睡得正香，刚才斩蛇的地方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在刘邦斩蛇走后， 又来了几个走夜路的。他们看见一个老太婆坐在蛇断处哭泣，于是上前询问。老婆说，
2: 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化身为一条白蛇卧在这条道上，刚才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我才哭。
0: 大家以为是遇到了疯婆子，刚要把他赶走，老太婆却忽然一下无影无踪了。于是他们相信果然碰上了神仙。众人见到刘邦，他们七嘴八舌说起这件古怪的事。刘邦非常高兴地说，
3: 真的吗？实话告诉你，那蛇是我杀的。
0: 从此以后，刘邦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一定是真命天子。
1: 我觉得这又是刘邦捣的鬼，为了让跟随他的人信任他，制造这些事情骗人，这个人真是狡猾得很。哎，时间好像不多了，是不是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呢？
0: 是的，史记少年版，咱们下集继续讲刘邦的故事。
4: 小朵有话说。
5: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古代皇帝为了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天生就应该坐在权力的金字塔塔尖上，往往会给自己的出生加上神话色彩。不过有时候加得不好，就变成了五毛钱特效，显得滑稽可笑。我们已经知道了刘邦说自己是龙的儿子，据说隋朝的开创者杨坚的母亲在一座寺庙里生下杨坚的时候，有紫色的光充满了整个屋子。而李世民出生的时候，有两条龙在他家门口待了三天三夜。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生于洛阳，红色的光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一股奇特的香味过了一天还不散。赵匡胤身体散发金色的光彩，经过了三天还没有褪去。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梦见神仙给他一粒药丸，吃下去之后唇齿留香，到了生产的时候又是满屋子红光，邻居都以为着火了，赶来救火，跑过来才知道原来并没有发生火灾。这些骗人的鬼话虽然一点都不高明，但在过去还是很能忽悠人的。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2: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7: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8: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9: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0: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1: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8: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2: 我在听，
8: 你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深入心灵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哎，少有人走的路这几个字啊，几乎就成为了心灵治愈的代名词了。很多的小伙伴乍一听以为这首诗表达的呢是如何做选择，或者是关于孤独的。实际上啊，它的核心呢是要治愈自我，走向心智成熟的这条路。那么走完这条路啊，你需要自律，要学会爱，学会成长。那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成熟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一个人啊，心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个词。

是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孩子坚持不到3分钟就放弃了等待，直接吃了糖果，而1/3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命运也不同啊。根据后来的追踪调查，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了。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个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吃糖的孩子呢，大多数都成为适应性比较强、自信独立的少年。而且呢，延迟满足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实验说明呢，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制一些诱惑，从而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把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边，因为问题不好解决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保持距离，或者学会先苦后甜，重新安排快乐与痛苦的次序。因为啊，只有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后面享受到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跟家庭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想要孩子自律，家长要先从自身做起。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呢，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而人格失调症患者呢，就会把错误啊归咎于旁人。2019年有一部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剧当中有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啊，他就选择看报纸或者上厕所。哥哥和妈妈耍无赖的时候，他呢就选择低下头去洗菜，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格失调症的体现。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啊比不上其他人。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啊，他们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遇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呀。由此可见啊，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
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

0: 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行为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呢，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也让家里的人更加的幸福。前边我们讲了自律是人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想要人生更加顺利和幸福的话，除了自律，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如何去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欢迎继续收听。丽丽和小陈是大家都羡慕的一对情侣，丽丽漂亮温柔，小陈周到体贴，两个人啊是经过一年甜蜜的恋爱之后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了。那么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幸福到老的时候，最近啊却传出了快要离婚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习惯了被人照顾的丽丽，婚后就变得更加依赖小陈了，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基本是全靠小陈来做。这一开始啊，小陈觉得照顾妻子是自己的本分呀，也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啊，由于最近公司外派出差比较多，一个人在家里的丽丽呢，就觉得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小陈经常在跟客户谈工作、开会的时候啊，就会接到丽丽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静音没有接到，或者回晚了，丽丽都会发脾气，甚至怀疑小陈有了新欢了。那面对丽丽的不安和怀疑，小陈是多次的进行解释，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丽丽呢，总说啊，我那么在乎你、依赖你，都是因为爱你啊。于是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陈呢是不仅面对工作的压力，还要花更大的精力去照顾家里的琐事，稳定妻子的情绪。这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了，最后没有办法了，跟妻子提出了离婚的想法。从这个丽丽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无法为对方着想，只有精神上的依赖和捆绑。这样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只想满足自己的依赖心理，而不懂得怎样为对方付出。真正心理成熟的人呢，一定是明白爱是什么，以及怎么样去真正的爱。真正的爱需要付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呢，要让爱的对象得到幸福，这才是实现爱的有效方式。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不会单凭爱的感觉来行事的，他会考虑周全，知道爱的背后需要付出的责任。某部电影里就有一句经典台词，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喜欢一朵漂亮的花，就想着把它给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爱上一朵花，则想着去交换它，使它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啊，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也就再次懂得了自律和克制。爱是自律的原动力，因为爱，所以我们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而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很多人本身很是独立，也很清醒，但是某一天一旦坠入爱河了，就迷失了自己，把自己呢变成了别人的附属品，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 或者是说因为爱他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和边界。事实上啊，爱者与被爱者都不应该是对方的附属品。如果想要付出真爱的话，我们就应该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啊，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不能接受我们所爱之人的独立性，就会给亲情和爱情带来危害了。有一次呢，作者斯科特主持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学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好一日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很吃惊，而且除他之外呢，还有五位成员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他是一模一样。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妻子的价值，从没有想过对方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待婚姻就不能做到心智成熟，甚至会表现出狭隘自私的做法。其实呢，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地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这不仅对家庭有益，也是他本人的荣耀。由此可见啊，真正的爱一定要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体，然后也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独立。只有这样呢，彼此才能够更好地相处哦。告别懒惰和放纵，学会自律和独立，懂得真正的去爱别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却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路。想要生活变得顺利和幸福，就不能拒绝成熟，逃避成长。如果你也想早点实现全方位的自律，让心智成熟起来，不妨从《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开始，做一个自律且懂得爱的人，早日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将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个痛苦的成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走过了那段孤独的痛苦的旅程之后，人生真的会非常不同。读者杭州的冬季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理健康？这本书的回答真是贴近常识啊。自制力和责任心，这样的答案人人都懂，却又让寻找捷径的人垂头丧气。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让来访者达到不可能的幸福，而是发展对苦难的哲学式坚韧。作者伊莫说，心智成熟的路由于极其艰苦，实际上是少有人走完的。很多人可能已经老了，但是心智并未真正成长，障碍在于懒惰和恐惧的天性，而表现为消极、依赖、焦虑等等。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成熟的起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茶卡盐湖。茶卡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边缘，乌兰县茶卡镇南侧，北依巍峨的完颜通布山，南靠望秀山，东临茶塘盆地，是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天然盐湖。青藏高原原来是海洋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这块地面抬起了，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海水留在了一些低洼地带，形成了许多盐湖和池塘。茶卡盐湖就是其中一个。茶卡是蒙古语，意为盐海。茶卡盐湖的湖水面积和水深明显受季节的影响。雨季湖水面积可以达到104平方千米，相当于杭州西湖的十几倍，干季湖水面积明显减少。 湖底有石岩层，一般厚五米，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68米。因为岩金中含有矿物质，使岩金呈现出青黑色，所以就称为青岩。这个湖中含有近万种的矿物和40余种化学成分的卤水，是中国无机盐工业的重要宝库。茶卡盐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而且极易开采。人们只需要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了。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盐湖中景观万千，彩盐风光、盐湖日出、盐花奇观等，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的话，在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湖面上形成的海市蜃楼。这些由阳光经水汽折射形成的奇观，让你体会到朦胧变幻的美感。茶卡盐开采历史悠久，最早可以推到秦汉时期。古老的茶卡盐湖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实现了采盐机械化，建有茶卡盐厂，已经开发出了加碘盐、洗涤盐、再生盐、粉干盐等10多个品种，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优质原盐，除了供应青海各地之外，还畅销全国20余个省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9: 借不到球吗？现在这个弹会飞哟。
10: 啊，别信，糖果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9: 没事的，我试给你们看。
11: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0: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霸王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今天是10月10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3天。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政策红利叠加房企让利，来宾国庆楼市成交向好，市场持续企稳回升，实现零的突破，我市首家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获批，我市严守食药安全底线，整治民生突出隐患，食品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增效向好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7: 购房补贴加码，消费活力释放。2026年国庆假期，来宾抢抓政策机遇，通过自治区购房补贴叠加本地房企优惠，激活房地产消费市场。7家参与活动房企7天时间成交85套房源，楼市呈现企稳回升的向好局面，为全市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本台记者徐远远、邓君林的报道。国庆期间，各大房产展区热度十足，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手拿政策宣传资料，结合自身家庭实际情况研究购房补贴政策。置业顾问现场为群众解读补贴申领规则，对照意向房源逐项测算补贴金额，帮老百姓算好购房经济账。市场升温的背后是政策组合拳的强力托举。依据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实施方案，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合同总额高于25万元，每套补贴1万元；25万元及以下，每套补贴8000元；购买新建车位，每个补贴1000元；商业办公用房按合同金额3%给予补贴，最高10000元。在此基础上，卖旧买新，新市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以及多孩家庭均可享受对应补贴，多项条件符合即可叠加申领，最高补贴可达30000元。自治区补贴可同步叠加市县各级政策一同享受。乘政策东风，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活动集结海景玉水湾、海能龙福郡、裕达地产、山川兰亭、交投集美城、金色时代、公园乐府等优质房企集中推出国庆专属购房福利，政策红利与企业让利双向叠加，进一步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广西裕达地产集团销售策划副经理周永斌：
8: 从销售的情况来看，刚需的小户型卖的是最好的，然后是改善了大户型，然后车位跟商铺的成交相对的话就少一些。购房者主要还是偏爱价格比较合适的，然后比较实用的一些房子，整体的行情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7: 力度更大、覆盖更广的补贴政策，打破不少购房者的观望心态，也撬动了置换、首次置业等新增潜在需求，实现存量需求释放与新增需求激活双向见效。市民邓先生：
9: 之前观望了很久，算清楚自治区和房企叠加优惠能省不少钱，就趁着双节下定了。
7: 数据显示，9月30日到10月6日，7家房企累计到访312组次，意向登记229组次，成交85套， 销售面积10960.53平方米，销售金额4167.85万元，到访至成交转化率21.2%。

0: 起到访转意向率62.3%，意向转成交率34.0%，市场转化处于合理区间。来宾楼市的回暖并非短期效应，而是多年持续施策的成果。2021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房地产投资约187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约506万平方米。2025年，全市房地产市场回暖态势凸显，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4.8%，增速位列全区第三；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9%，增速居全区第一。面对行业调整，来宾连续4年出台房地产扶持政策，打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优化政务服务的组合拳。市本级累计发放购房补贴约1.53亿元，持续为市场纾困赋能。周永斌。
1: 随着补贴红利持续的一个释放，加上市场还有保障的双轨住房供应体系不断完善，整个来宾市的房地产，我觉得是有希望在年底，延续企稳回升态势，还有政企联动的效应，也为来宾市的房地产行业，全年平稳健康发展筑牢了一个基础。
0: 据了解，自治区购房补贴政策将持续到12月31日，叠加年底传统返乡置业窗口期，来宾房地产市场还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政策红利不只是拉动交易数据，更是为市民安家减负，为城市留住烟火。来宾将继续用好各项惠民政策，持续优化住房服务，推动居住品质稳步提升，让更多人在来宾安心家、稳扎根，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2: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0: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第一批广西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概念验证中心认定名单的通知，贵科发2026/293号，由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牵头，联合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广西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汇源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申报的广西冶金废渣高效利用概念验证中心成功入选，标志着来宾市实现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零的突破，为全市金属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通讯员叶静文、何意想的报道。
3: 概念验证中心是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或龙头企业建设的科技创新服务载体。它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前端，从技术、市场、产业等多个维度，对早期科技成果开展原理验证、技术验证、产品验证和市场验证，评估技术可行性，研判商业价值与市场潜力，旨在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帮助科技成果顺利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此次入选的广西冶金废渣高效利用概念验证中心，紧扣来宾产业实际，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充分发挥学科、人才、科研平台优势，来宾重点企业则提供产业场景、废渣资源和中试条件，校企双方同向发力。聚焦冶金废渣无害化处置、有价金属提取、新能源材料转化等领域开展验证攻关。截至目前，中心已开展冶金废渣资源化利用相关验证项目26项，其中16项已实现产业化，为企业创造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今后，我市科技部门将持续完善研发、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化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全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以科技创新赋能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2: 来宾新闻发布。
0: 民以食为天，药以安为本。10月10日，记者从2026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食药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药安全事故，食品摊贩、 含路边摊治理试点经验多次在全区会议交流推广，全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24个，居全区第三。食品、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稳步发展壮大。请听本台记者刘勇、徐媛媛，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今年以来，来宾市委、市政府始终将食药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在全链条风险防控方面抓实系统治理与执法办案，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强化种养环节监管，对抽检不合格产品全部闭环处置，防止问题产品流向餐桌，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排查处置、风险预警信号5条。来宾市食药安办副主任、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崇威。
5: 在违法严查上，深化农安、食安、公安三安联动，加强与卫健部门、自治区药监局、来宾检查分局协作，全市共查办食药有关违法案件810起，破获食药刑事案件42起，以严管控、严执法，牢牢守住全市食药安全的底线。
0: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我市紧盯民生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针对网络餐饮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检查，督促平台落实整改，将2123家入网餐饮商户划分 ABC 监管等级，同步公示互联网加名厨量灶信息，全市入网餐饮商家合规率达92.7%，严厉打击肉制品领域违法犯罪，端掉假劣肉制品黑窝点9处，规范引导流动摊点集中经营，食安赋码，协调解决摊贩诉求286条，相关消费投诉率同比下降72%，严格执行抗菌药物分级使用管理，严守毒麻精放管控要求，全年未发生特殊药品流弊事件。李崇威。
5: 我们把监管守护点放在一老一小，深化互联网加 AI 监管，在校园餐、治理和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整治中的应用，聚焦疫苗全流程管控，全市96家预防接种单位全部接入疫苗电子追溯系统，任何一支疫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全流程都可查可追，让人民群众饮食用药更安全更放心。
0: 食药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全市规上食品产业和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总产值超96亿元，其中食品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深挖窑医药资源优势，新增6个特色制剂完成备案，多个品种纳入自治区贵制剂培育目录，16个生物医药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传统食品提质、生物医药提速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10月9日，2026年来宾市兴宾区学校宣传委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融媒体中心开班，来自兴宾区各中小学近90名宣传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学习新闻采编、舆情应对等实用技能，补齐业务短板，建强校园宣传阵地，推动兴宾教育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黄李丽的报道。本次培训紧贴校园宣传工作实际，开设新闻写作、摄影技巧、舆情处置、短视频剪辑4大实操课程，由融媒体一线骨干、舆情专家现场授课，内容直击工作难点，突出实用性、落地性。课堂采用案例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方式，手把手指导学员精进采编技能，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来宾市祥和小学副校长黄丽娟。
6: 感受到了好的稿子都有一些共同点，选题巧、画面活、故事真，还学会了拍摄构图的技巧、光线的运用等等，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返岗后，我会把今天所学所悟分享给老师们， 尽量让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校园素材随手拍的有心人，用光影记录教育最美的模样。
0: 来宾是城南小学副校长李毅。
7: 让我对新时代校园宣传工作、舆情风险把控、新闻素材挖掘有了更深的理解。接下来，我会带领学校宣传团队，立足学校特色，挖掘校园鲜活素材，规范宣传工作，讲好城南小学教育故事，传递新兵教育正能量。
4: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2: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日前，广西科技特派团新城团蚕桑产业组走进新城县桑蚕企业，送去养蚕物资和专业技术，帮助企业缓解饲料成本压力，也为全龄人工饲料养蚕提供技术支撑。请听新城融媒记者苏兰梦的报道。
3: 科技特派团此次共发放物资价值约9000元，包括60公斤小蚕人工饲料和近500公斤大蚕人工饲料。特派团专家还围绕全龄人工饲料养蚕、人工饲料技术应用等方面，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技术探索和实际需求，并针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新城县新简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正江：
8: 中途遇到一些残病，也需要他们进行一些咨询。今天送来的这些饲料物资，也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也减少了不少的成本，也非常感谢县里面的大力支持。
3: 新城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特派团下乡不只是把饲料物资送到企业，更要把技术送到生产一线，围绕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专家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把人工饲料用好，把养殖管理做细。新城县蚕业技术指导站站长、农业推广研究员、乡村科技特派员罗祖宪：
9: 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物资帮扶等服务，不断补齐农业产业发展短板，继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科技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农业生效、农民增收。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4: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3: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敏恒，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谭柳梅、杨迪，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2: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快乐吗？
1: 我想让你快乐，不想让你失落，可是完整和破碎自己不符合。我想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

0: 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气象台今天凌晨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广西气象台今天凌晨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3天内晴到少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陆地方面，3天内全区晴到少云。12号白天，桂东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到36度。13号白天，桂东最高气温35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见多云，偏东风1到2。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这次的值班预报员是141和40号。稍后的北京时间6点将为您播出新闻故事节目，6点10分您将听到910健康广西，6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留意收听。
1: 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910，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

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正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造。

行旅程中相对轻松的阶段，但就在这个时刻，副驾驶突然抄起斧头，猛砍机长，推杆俯冲，飞机在30多秒内骤降5000米。2026年9月30号，如此惊魂一幕发生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驾驶舱内，治安机组自杀和驾驶舱暴力事件导致的空难无疑有之，但将这一切

飞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波音737 MAX 8客机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搭载17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机上乘客包括27名儿童，乘客中有150人是以色列公民。自2023年加沙人道危机升级以来，以色列极右翼政府遭到全球性抵制和抗议，以色列公民越来越多地将迪拜选为度假目的地，包括以色列航空在内的多家全服务航空公司都运营迪拜到特拉维夫的航线，但廉价航空迪拜航空以价格优势格外受到以色列人的欢迎。FZ1073 是迪拜航空

是年近四旬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在迪拜航空工作的第四年，和他搭档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来自阿曼。马赫哈尔和副驾驶操纵客机正常起飞，两个小时后，他们在沙特阿拉伯上空保持 3.4 万英尺巡航高度，再有一个半小时，飞机就将正常降落。突然，几乎是在一瞬间，马赫哈尔严重受伤，倒在驾驶舱的地上。这是他在事后叙述时回忆起的第一个时刻。最新报道显示，是副驾驶取下了救援斧，突袭了机长。马赫哈尔被砸得鲜血淋头，躺在地上，但他依然有意识，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俯冲。据报道，客机高度在37秒内就从 3.3 万英尺下降到 1.9 万英尺，最大下降率达3万英尺每分钟，是人体感到舒适的正常下降率的15倍以上。客舱里乘客们的感受是迅速下坠，人们还以为飞机遇到了乱流。就在这时，驾驶舱门突然打开，前排乘客看到马赫哈尔浑身是血地从驾驶舱摔了出来，副驾驶压在他身上刺他。见此危急情形，乘客们一拥而上，用机上分发的耳机线把副驾驶捆了起来。有人说，副驾驶此时在高喊杀了我。一位牙医乘客对马赫哈尔采取了急救措施。亚尼夫、哈尤恩等几名乘客冲进驾驶舱，哈尤恩看到操纵杆仍处于推杆俯冲状态，他迅速将其拉起，直到备用机组赶到驾驶舱接管客机。8:44，沙特阿拉伯塔布克空管中心收到 FZ1073 航班的紧急迫降请求，一小时后，客机平安降落塔布克机场。FZ1073 航班上发生的惊险一幕迅速传遍全球，哈尤恩等乘客的英勇表现迅速赢得赞誉。但事实上 ，FZ1073 航班能够全员奇迹生还，取决于多个因素。首先，飞机是在巡航过程中于3万英尺高空发生意外，在民航飞行中，起飞和进境降落阶段是事故高发期。这两个阶段，飞机飞行高度低，机组需要处理的操作多。一旦出现机械故障、人为破坏或者其他意外情况，留给机组的改出空间很小。本次事件中 ，FZ1073 航班经得起反复俯冲拉升，巡航高度是一个先决条件。其次，副驾驶并非一个人独处驾驶舱内，在过往发生的机组成员自杀的空难中，涉案机组成员如果选择在巡航阶段行动，往往是在独自身处驾驶舱。911事件后，全球航司几乎都要求在飞行过程中锁住驾驶舱门。737 MAX 等新型客机在建造时就加固了舱门。如此一来，如果自杀者独自在驾驶舱内操作客机，即使其他机组成员反应过来，也无法破门挽救。2013年和2015年，莫桑比克航空470号航班以及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先后发生在高空巡航时突然俯冲坠毁的事故，调查报告分别指向前者的机长和后者的副驾驶，他们都是等到驾驶舱中的搭档离开之后锁上舱门，然后独自操纵客机自杀的。因此，一些航空公司增加了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两名机组成员的内部规定，但这并非全球性强制要求。目前外界尚不确知迪拜航空对此的内部规定，但至少在 FZ1073 航班的副驾驶动手时，机长就在舱内。再下一步的关键是，副驾驶用锋利的救援斧攻击机长时，没能让机长立刻遇害或丧失行动能力。遭到突袭后，机长马赫哈尔头脑非常清醒，知道这时最关键的一步是把门打开。后续报道和乘客证词显示，为了阻挡副驾驶的劈砍，马赫哈尔两手全是创伤，然后则是乘客们的迅速响应以及备用机组的救场。乘客
哈尤恩基于观看《空中浩劫》系列纪录片而下意识拉杆，确实阻止了客机进一步俯冲，但贸然拉杆也可能导致客机仰角过大，陷入失速。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平安迫降的是备用机组。FZ-1073 航班成功迫降后，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被沙特警方带走，随后转移到阿联酋。10月2号，他开始接受沙特、阿联酋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共同讯问。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将此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并试图将之转化为选举和外交优势。国安部长本·格维尔表示，该事件表明以色列必须加强其在整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0月5号消息，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另外，有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他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截至10月6号，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以色列官方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尚未做出定论。

0: 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迪拜航空劫机事件。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若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孩子误吞异物该如何及时发现和处理。今天的听听那医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医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肝吸虫病的相关话题。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告诉您如何避开锻炼误区。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请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广东阳江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但是因为孩子能吃能睡，家人怀疑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直到26小时之后送医检查，才发现竟然是一颗纽扣电池卡在了孩子的食道里。如果怀疑孩子误吞了异物，该怎么及时发现和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X 光片显示一枚圆形物体卡在食道内，此时距离女�婴误吞异物已经过去26小时，食道发生严重腐烂和灼伤，最终医生将异物取出，发现竟是一枚纽扣电池。儿童误吞异物是儿科常见的急症，其中6月0至6岁儿童更为频发，因为孩子习惯用嘴巴探索世界。
3: 首先家长要先做好，就是小的东西不能放在他身边，就是特别你没有看到他的时候。
2: 3岁以下的儿童语言发育尚未成熟，医生提醒，如果孩子持续出现呕吐、呛咳、哭闹等症状，就需要高度警惕异物吞入的可能。
4: 实际上不管是我们的食管还是气管，它都是一个黏膜结构，就是说它是一个很脆的，如果是刚刚讲的这些化学物的这个灼伤损伤了旁边的这个黏膜的话，比较简单的可能就会造成炎症啊、溃疡啊。那血管的话呢，如果再进一步的这个损伤的话，它就会出血，所以总体来讲它这个严重性危害性来讲还是蛮大的。
2: 除此之外，硬币、钢珠、笔盖等也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儿童误吞物品。医生表示，即便它们不像化学品一样具有腐蚀性，但依然会对食道、气管等部位造成物理损伤。
4: 更多的还是预防在前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作为监护人的话，还是要很注意看护好，特别是刚刚提到的3岁、4岁、5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他没有这个安全警惕的意识，他这个视野范围内呢，不要有这些小的物件。
2: 同时医生强调，在发现孩子误吞异物，尤其是纽扣电池时，千万不要尝试采取像催吐、喝醋等土方法处理，很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必须马上进食进水，及时送医处理。
4: 就是小孩实际上当时他只要是能够正常的呼吸，能够说话，就是能够叫喊那些其他的话，像类似这些额外的措施来讲都不太建议。因为我假设我们如果是这个时候给他喂东西吃的话，有可能这些异物的话呢会不断的往下延伸，甚至来讲在这个移行的过程中会损伤旁

0: 是离院儿科的温志宏，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九一零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2: 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婉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
1: 何婉容副主任医师，专长各种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急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疗。
2: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内科治疗肝吸虫病的话题，一般呢是发生在自己感染这个病的初期啊，就可以通过驱虫的方式来治疗，但是一旦引发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状，就需要结合外科治疗了，是吧何医生？
3: 第二个是外科治疗，比如说这个肝吸虫它已经在我们胆道引起了我们胆道的阻塞或狭窄，形成了胆道的结石等等，这个就是需要外科的治疗了。这个外科治疗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它产生了结石，我们要把它取出来。如果说是在肝脉的胆管、胆总管，那就要内镜下的 ERCP， 就比如说是内镜下的逆行离胆管造影，然后把这个胆总管的结石还有这个取掉，或是狭窄的话，我们可能要给它扩张或放这个支架。如果说有一些更加严重的，然后的话是肝内的胆管或胆囊的问题已经产生了，内镜下治疗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可能需要到外科解决这个梗阻和狭窄的问题。如果出现了最后非常不幸的，就可能出现了这个胆管癌呀，或是这种发生，有可能需要到我们这个对症的外科的处理等等。
2: 其实呢，很多病症还需要我们用实力来证明及时治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何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临床病例吧。
3: 我们见过各式各样的病人，但是大多数的话呢，以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按照轻症的，可能都没有任何的症状，只不过是体检发现了肝吸虫。这种的话呢，如果没有产生症状的话呢，那么他可以考虑没有禁忌症可以择期驱虫。但严重的话，比如说我们临床工作中常见的是，它形成了那个胆结石。胆结石常常特别，比如说它在我们的体内，特别是胆总管结石以后，它就可能形成了胆道的感染。胆道感染的话有轻中重之分，我们在临床中见过很严重的，就是它有可能是胆总管被堵得很厉害的，形成一种很严重的感染，叫做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这种感染的话呢，如果说胆道被堵得很厉害，如果不及时的解除梗阻或是强有力的抗感染，它有可能形成感染性的休克，乃至肝性休克，还有形成了诱发一个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危及到生命，这是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也有可能形成一个胆结石，有可能诱发一个胰腺炎，胰腺炎也有轻中重之分，如果出现了重度的胰腺炎，那这个病死率的话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了，我们也见到形成了有出现了胆管癌，然后的话合并肝吸虫感染的各种这样的病例。当然我们有总是见过，总是有肝吸虫合并胆结石，形成了一些继发的胆汁性的肝硬化，也要出现了肝硬化的失代偿期，然后病情比较危重的病例我们都见过。但是的话这种比较重的话，在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人群可能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的话呢，在我们的工作中是见的是比较多的。
2: 看来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的肝吸虫病都要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才行。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自己患上了肝吸虫病，应该及时就诊，根据专家的建议，好进行规范的治疗。那肝吸虫病及一些并发症能不能治愈呢？何医生？
3: 那就看一下这个，我们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肝吸虫形成了这个胆结石，我们打个比方，它得了胆总管结石，形成了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如果我们能够 用上了强有力的抗生素控制感染，也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胆总管通过这个内镜下的 ERCP 把石头取掉，解决了这个梗阻，也有肝吸虫也把虫子打掉，那么胆道炎症已经得到控制了，石头也取出来了，肝吸虫也把它打了，你看，而且它还没形成一些比如说诱发你狭窄这种的一些后遗症，那这个的话这种情况下还是控制还是可以的，那解决问题就行了。但是如果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并发症，那种并发症比较难解决，比如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继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吃太长期可能我们治疗以后可能也是能已经肝已经变硬了，很难软的回来，那我们可能只能是对症处理，让这个症状肝硬化的时代场景得到一个一定的缓解，也不能说因为变硬的肝有时候也很难再软回来，那就看这个疾病是到了哪一种，出现是哪一种情况，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通过对症处理能不能那种情况下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扭转。
2: 好的，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将就肝吸虫病去医院后该怎么检查展开交流，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1: 保健小知识。积极锻炼呢，对健康非常有益，但是只有掌握正确的方式才有效果，不正确的方式反而会加速人体老化。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就来告诉您如何有效运动。很多人在锻炼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误区啊。误区一，锻炼太密集。很多朋友把锻炼进度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令人钦佩，但是休息呢还是必要的。长时间剧烈运动和缺少睡眠会增加血液中的皮质醇含量，造成血糖升高。这些糖与胶原纤维结合，会导致皮肤弹性下降、长斑点和过早出现皱纹。不论对锻炼多么热忱，每周至少要休息一天。误区二，锻炼姿势不标准。不良的姿势会破坏脊柱，可能会造成永久性驼背。为了避免体态不良和错误的锻炼姿势，最好呢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锻炼身体。专业人士能够校准我们身体各部位偏离的位置，瑜伽或者是芭蕾舞练习呢也能矫正体态不良。误区三，只做有氧运动。虽然不少人在坚持锻炼，但是他们只进行有氧运动。其实呢，力量训练才能够帮助我们在不锻炼的时候继续燃烧热量，而且有助于保持肌肉重量，让人看起来年轻。误区四，忽视盆底肌。当我们锻炼时，盆底肌可能不是我们首先想到的肌肉部位，但是它真的很重要。我们可以每天做三次提肛锻炼，每次做三组，每组十次。误区四，忽视高强度间歇式锻炼。高强度间歇式锻炼对抵抗衰老呢非常有效。从事高强度间歇式锻炼的老人有助于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因此每周从事三次高强度间歇式锻炼很有必要。误区六，从不减压。减压有助于保持皮肤水嫩有光泽，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尝试冥想放空的方式来减轻压力和焦虑。最后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每周起码锻炼三次才能享受运动的益处，因为每周锻炼一到两次时不会带来持久的健康益处。另外呢，研究表明久坐会抵消任何运动好处，所以收音机前的你赶紧动起来吧。好了，这一时段的九一零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继续跟我聊聊，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

0: 没看到是红灯吗？嗯，
1: 看到了。
0: 那你还闯过来？
1: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2: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3: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2: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0: 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2: 早上好！
1: 今天是10月11号，
2: 十一号，星期日，
1: 农历9月初二。
2: 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15务时期，
2: 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1: 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
2: 校管
1: 弦歌，
2: 走进西安交通大学，
1: 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3: 冷空气影响北方。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2: 乌克兰总统
1: 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3: 沙特国际机场再次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 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
1: 坚定企业发展信心，
2: 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
1: 加强产权保护，
2: 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 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
2: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1: 推动专精特新企业
2: 聚焦细分赛道，
1: 深耕创新攻坚，
2: 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
1: 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基础排开，
5: 自动化设备
4: 高速运转，
5: 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
4: 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
5: 产品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4微，
4: 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6: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
7: 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
6: 300余组的数据对比，
7: 成功研制出了我们补偿的一个算法，
6: 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腾润土里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
5: 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
4: 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腾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8: 以腾润土为基材，
9: 做一些有机腾润土，该做一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8: 普通腾润土的均价卖在500块一吨。
9: 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
8: 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
5: 一批深耕细分领域、
4: 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
5: 在产业链强弱相中持续突破，
4: 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5: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
4: 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
5: 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
4: 2025年7月，
5: 总书记在阳泉分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0: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
11: 扎扎实实的干，
10: 实现我们的
11: 中国式现代化，
10: 让人民
11: 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
5: 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
4: 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
5: 工业和信息化新发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
4: 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
5: 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
4: 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融资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长马斌，
9: 我们是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深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
12: 是
9: 政策。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育才专项，包括我们整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市场找场景，
14: 找场景，
13: 推动中小企业
14: 主动融入
13: 大企业供应链、
14: 创新链和价值链，
13: 让更多小而精企业迁入大而强的
14: 产业体系，
13: 实现以大带小，
14: 以强促优，
13: 融通发展。
4: 截至二零二五年，我国已累计科技和创新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5: 深化大中小企业
16: 融通发展，
15: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
16: 我们要建好
15: 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
16: 实施减轻企业负担
15: 专项行动，
16: 推出更多创新服务，
15: 进一步
16: 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7: 国务院新闻办9天举行15部15-55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10.79亿人。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立报道。
18: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长宋新介绍，15-57，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当地居民就业服务，
19: 不断深化
20: 省、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
19: 统筹建设
20: 家门口的
19: 居业服务站，
20: 标准化的零工设施，
19: 社区居业服务设施，
20: 打造十五分钟居业服务圈，
19: 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
20: 政策咨询、岗位推荐、
19: 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8: 截至九月，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累计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不断把社会保障网扎得更牢。
21: 重点是鼓励支持
22: 灵活就业人员，
21: 新就业形态人员
22: 参加职工
21: 养老保险，
22: 积极开展
21: 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
22: 扎实推进
21: 个人养老金制度
22: 实施，
21: 完善社保关系
22: 转移接续政策，
21: 积极推进
22: 更多社保服务事项，
21: 全国通办
22: 和社保卡通用，
21: 加强
22: 社保基金
21: 安全监管
22: 和保持增值。
2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

0: 收成。
1: 我种了几万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用人家这个
0: 熟的机，熟的熟的不放熟的。
1: 几根儿，几根儿
0: 牛，
1: 几
0: 根儿
1: 这个，
0: 几根
1: 儿这个，能保证在里，保证在里，吃里归藏。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
3: 对承德隆化县隆化县郭家屯镇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大面积单产提升运升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孙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
5: 是1167.09公斤，
4: 这个产量，
5: 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
4: 春播玉米的最高
5: 记录。
6: 顺着情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率89%。在鹤壁市郡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式玉米迎来大丰收。顺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毅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计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逐步推进中。在新乡市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平津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吴蜜蜂，
8: 直接送到地头了，货真价实，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新泰山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血溅。
10: 我今年做了一千来亩玉米，那个苗钱是加固小积蓄，
9: 西海岭乡泰山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1: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颜色的草头物，大些时候该去接的来，转的开，比起社区全部颗粒归草。
1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房山区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4: 这个房的面积也很合适，然后折算下来差不多一百万里，
13: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薛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5: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提振了市场信心。
13: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九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6: 我是十一号来订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
13: 首付。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林宇佳认为，
17: 开发商推出一些高价的产品，促销的力度会呈现新房加二整体稳定的态势，带动起来都是趋稳。
1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钱学森还是总裁记者张一凡。
19: 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钱展社社长叶红有两个身份。

0: 参观者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2: 96年
3: 在世上，
2: 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钱学森，在这个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
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研究追求卓越，更深的体会。
4: 钱学森的成长在我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我就更加会到他求职的未来，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事业能发展的重大力量。
0: 对叶
1: 红熙
0: 来说，这堂课
1: 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5: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
1: 也
5: 会提到一些，比如说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
1: 其实我没有想到，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
5: 包括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想看看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管理将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6: 我就希望来到图书馆的同学，利用好我们的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希望大家在里面可以自主的学习，希望成为路上的同行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7: 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分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启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生。在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9: 本台消息，第五届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7品牌强国战略贡献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1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在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原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的品牌信息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

0: 全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
0: 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使用手机支付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天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无定线路96条，新增京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305/306/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到13号，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清明两天，西北地区、东北、南部、华北南部、淮北部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播报。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5: 是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契机。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强权，也不搞阵营对抗。
4: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最迫切的需求。
5: 无论如何变化，气候变化、地球物理过程、冻土解冻，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一块坠落的木头，折断了一个家庭的支柱，
9: 压到我这个腰了，这两个腿当场就没有知觉了，我就完了。
8: 一副娇弱的脊背，却撑起了10年的光阴。
10: 我不能倒下呀，我不能放弃他呀。
8: 他从田埂走向异乡，背着的不仅是丈夫，更是一个家的重量。有人说他傻，他却说：
10: 抛弃他，抛弃这个家，我做不到。
8: 10年后，他借轮椅站了起来。
9: 就算坐在轮椅上，也能成为家里人的光。
1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8: 爱是一座桥，能渡人，也能渡己。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0: 韦涛会见新时器创始人于恩元。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5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2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绩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15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元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贵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贵急剧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剧《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合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五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机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市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蒋文婷的报道。
1: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鞍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近80%，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2: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1: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3: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呢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港口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合作模式。
1: 面向15五，桂渝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傅倩倩：
4: 15五期间，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携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在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渝桂等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西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桂渝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敏：
5: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桂渝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桂渝两地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6: 广西台消息：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1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把项治完级，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5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在狠抓文汇研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1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7: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3个年龄段， 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8: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跨部门办赛的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7: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壮族三月三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推行主客场加赛会制办赛模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向，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9: 联赛搭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6: 10月8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强的报道。
10: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濒临阿拉伯海，本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需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龙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11: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依托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采用了铁路龙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一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1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10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辐射全球的重要出海通道之一。钦州码头大榄坪第一作业区调度主管陈巨波：
12: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优化人、厂、车、船协同调度，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最大化压缩全国在港时间。截止2026年9月，滚装业务累计开行10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10: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一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途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全流程出海作业，打破地域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13: 依托平运和即将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0: 广西台消息，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新民歌大会第2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阵地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家融合创作模式，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破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文铜鼓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文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六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漓江碧水，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1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5: 户外阳光正好，
16: 路边风景很美，
15: 空气特别清新。
1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17: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16: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18: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17: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18: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2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2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2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2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2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2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2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2: 快停下，危险！
1: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0: 航天蓝。
5: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5: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岭南的枝头却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